0: 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法国旅游发展署的王莹一起带我们啊，先去一趟法国，领略那儿的风光无限，而且这个方式是大家可以边走边看，可以亲近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的旅游方式啊。来，我们欢迎一下王莹，你好。
1: 大家好。
0: 哎，这一部分啊，我们就带大家沉浸的走进这种艺术的现场，因为你走着走着你就入画了，你就是这个绝美的一幅油画当中的美景之一啊。
2: 为什么是入画呢？其实因为在这个诺曼底，就是法国西北部的这个诺曼底地区，沿着海岸线徒步啊，你会有一种走入印象派画作的感觉。夕阳西下有一个像象鼻子插入水中的那幅画，
0: 嗯，
2: 这个是非常著名的，被莫奈描绘了非常多遍的埃特纳的象鼻山。
0: 哦，
2: 就是如果要是喜欢画画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可能会你尤其是你要喜欢莫奈这个画，你我觉得你肯定会看过。
0: 我觉得凡是学过艺术学过画的人应该都去过法国，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去法国去看一下真正的画的那个实景。
2: 嗯，对，那个不是有一个，你看有个海边有一个白色的悬崖，对吧？这个呢其实就是也是在诺曼底，然后你在徒步的时候
0: 就是一个无人机视角往下看，
2: 对，是的，然后你在徒步的时候就会沿着这个白色的这个悬崖走，然后这个呢其实是它其实被誉为印象派的缪斯阿尔纳特的这个海岸线，它沿途呢都是这个白颜色的这种悬崖崖壁，然后你走路的时候呢一边是大海一边是这个陆地，然后你走在这个崖壁上。
0: 是走在这个海边还是走在这上头啊？
2: 走在上面，
0: 就是最上头，等于你是一个也是就是往下看的，这样俯瞰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2: 你看海边是没有路的嘛，然后它会有这种就特别策划的，然后在这个让你在这个边上去感受它的这个海滨海岸线的这个徒步的线路，然后大家看到。
0: 所以这是白天的象鼻山。
2: 对，是的是的。
0: 哦。
2: 特别平静的淡蓝色的海水，然后有这个海滩，鹅卵石的海滩，还有远处的这个海天相接触的这个红霞，这个呢是非常著名的诺曼底光影。因为印象派像莫奈啊，他的这个画呢，他就是在就是大家都说他是在这个诺曼底观察了海边不同的光影摇曳的效果，产生了他的这个创作的灵感。
0: 嗯，
2: 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呢再去这个诺曼底徒步走的时候，你一天可能就走在这个印象派的画作里。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沿路走过这个象鼻山呢，它是被莫奈描绘了很多遍的，那么你今天看到的这个象鼻山呢，可能跟很多年前莫奈眼中的象鼻山是它的那种光影效果是一样的。
0: 明白。
2: 然后走到这个勒阿弗尔，就是印象派的开山之作，日出印象也是莫奈在那里就是对着勒阿弗尔的这个日出去画的这样一幅画。
0: 嗯，
2: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入画，就是你其实走在这个印象派的颜料未干处。
0: 明白，就感觉走到了画框里面。
1: 对
0: 啊，有人家的油画里面啊，这个刚刚说到了这几幅图，还有两只小鹿感觉
2: 啊，这个也是在这个卢瓦尔河谷地区，然后它是在当地的一个森林里，然后呢你看远处你可以看到两只小鹿，因为卢瓦尔河谷的那个自然风光不是也申遗成功了吗？就是因为它沿河有非常多的原生态的自然风光，
0: 所以这种景象必须徒步才能看到。
2: 对，如果
0: 你车开不进去的。
2: 是的，如果你要是就是一些像比如说这种森林啊或者什么，可能你只能是通过徒步的方式才能够去很近距离的看到。
0: 明白。而且您会觉得说，哎呀，累不累啊，我走的太多了吧，您可以就是看情况，看您自己，您要觉得走一公里就累了您就出来。
2: 是的，
0: 它这条路不是说封闭的，您进去之后就跟迷宫似的出不来了。
2: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哈，就是比如说那些喜欢徒步的法国人，我们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啊，我要去徒步，我一定要去到达某一个高峰，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很多的像我的那些去徒步的那些法国的朋友呢，他好像更多的是一种，他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我想要去我就去，我可以随时开始也可以随时结束，
0: 就休闲方式。
2: 对，他可能更像是一种周末的休闲啊或者什么，他可能也有那种就是我一定要抵达要征服什么，但是他更多的心态像是拜访。我还蛮喜欢他这种 这种
0: 很随性的，
2: 对，就特别的松弛感，他并不觉得一定要怎么样，
0: 所以他们骨子里还是浪漫的对吧，想走就走，走到什么时候我随我自己的心情啊。
2: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喜欢建筑啊，喜欢这个历史的小朋友哈，尤其是卢尔河谷，它的地面非常的平缓，很适合亲子出行。
0: 嗯，
2: 然后如果我觉得带他去看，他可能就一下就记住了那些故事了，会非常吸引人。
0: 嗯，
2: 然后这个卢尔河谷给大家说一下，那个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哈，它叫 GR3号，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去查一查这个线路。然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行走在画中呢，是诺曼底的线路，叫 GR21号线，徒步线。
0: 明白。
2: 嗯，
0: 哎，也就是说其实如果啊，大家比如说自由行，我到达了法国之后，我拿出了法国的那个地图导航，嗯，我就那个 GR 我就那个关键词，然后后面我标一些数字，它就能出现那个徒步线路的那个路吗？
2: 它有一个徒步的专门的一个应用，
0: 哦，
2: 叫 Mahando， 对， App，
0: 哦，
2: 然后你下载下来以后呢，就是它会有一些特别的线路，然后法国也有在那个旅游的商店啊，或者说一些旅游局，你可以去跟他要那个徒步线路的指南。
0: 明白。
2: 然后呢还有就是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些路标，就是你走到山里它也会随处可见的那个路标
0: 标志，嗯，
2: 对，这些路标和这个徒步网络呢，它其实法国应该是历史就是世界上最悠久和密度最高的一个国家之一，
0: 是，
2: 嗯，整个的这个网络都是由法国徒步联合会，
0: 嗯，
2: 它来维护和这个更新的。
0: 嗯，好的啊，那我们继续来说啊，还有宽心啊，您就放宽了心去那儿走走溜溜达达，这里面我就看到了好多形状各异的鱼啊，就在那儿，市场上在那儿就特新鲜啊，这鱼就在那儿躺着呢啊，我们听听王莹给大家来稍微说一说。
2: 对，就是刚才婉乔说的这个鱼哈，它其实是在马赛鱼市上的一张图，
0: 什么品种都有，
2: 对，各种各样的鱼，然后这种小鱼吧，哦，然后大家知道马赛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菜叫马赛鱼汤，
0: 嗯，
2: 是吧，然后这个鱼呢其实就是如果说最传统的做法，其实就是当地的这个渔港的这个渔夫早上去打鱼，然后呢就到这个老港的鱼市叫卖，卖完了以后不就剩下一些小鱼和碎鱼吗，然后他就拿回家煮一锅汤，然后一家人喝，最开始最传统的是这样子啊，
0: 嗯，
2: 然后现在还有人在尊重这个古方，然后去做一些就是用各种小鱼啊杂鱼去混在一起，然后做这个马赛鱼汤。
1: 更多精彩稍后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然后其实马赛这个城市呢是在法国的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首府城市，然后目前呢是有上海飞马赛直航的
7: 哦，
6: 所以非常
7: 的
6: 方便，对，非常方便。然后呢，大家如果就是有一天到马赛，马赛肯定是一个就是非常人文明、非常璀璨、历史悠久、非常非常古老的一座城市，然后有很多的博物馆呀，有很多的这个有趣的这个现当代的建筑呀，然后也是一个南法嘛，也是一个非常日照非常多，然后特别特别生活化、特别热情的一个城市。然后如果已经去过马赛的朋友呢，下回再去其实就推荐你们体验一下马赛当地的这个 GR98 的这条徒步线路。为什么推荐这条线路呢？因为它就把为什么马赛能够当选法国第一大徒步城市的原因说得非常的具象。
7: 为什么？
6: 那么这条线路 GR98 呢，它是从马赛市区边缘开始直接插入卡朗格国家公园。卡朗格国家公园呢是一个峡湾公园，它有非常多的隐秘的峡湾。
7: 哇，那得多美啊。
6: 是很美，然后而且还特别的安静。然后这条线路给你的体验呢，就是早上可能你还在这个非常熙熙人攘攘的这种马赛的这个老港鱼市上买鱼准备做饭，是吧？然后到中午呢，你经过一段沿着这个GR98已经走到了一个隐秘的峡湾，你可能已经在安静的野餐了。就是它这个体验给你体验是从大都市到大自然的无缝衔接。
7: 明白，听着就好。这个啊，这条路大家一定记住啊，叫马赛的 GR98。 这个徒步线路，这个马赛鱼汤是有色的，我一直以为它就是清炖然后就特白糖，但不是。
6: 不是，它可能你喝的那个可能是其中一个版本，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就是菜肴，然后可能会不同的人、不同的厨师对它会有一个不同的解读。然后就是比较寻常的那种哈，它是有颜色的。
7: 那是什么味儿的呢？我还真没喝过马赛鱼汤。
6: 就是鱼汤味儿呀。
7: 就是它是酸酸甜甜还是就是咸香的？
6: 我觉得它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调料，它就是那个海鲜本来的那个味道。
7: 那就是鲜味嘛。对吧，
6: 鲜味。
7: 好的啊。还有呢，这里头好像有一个尼斯的这个地中海阳台的路，对不对？
6: 对，这里面有好几张，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就是有一个马赛的那个老港鱼市上面有一张图，那个是一个尼斯港，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漂亮，而且看起来特别繁华，是吧？
7: 而且确实是就是站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可以望很远，然后望就是叫什么可以看景的，
6: 对，
7: 特别好的一个地
6: 方。而且这个位置应该是已经徒步结束下山了，往山下走，你看它离得很近了嘛。
7: 这都已经下山了。那就
6: 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是吧？
7: 明白。
6: 然后远处是那个尼斯城，然后南法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私人的这个别墅，就是它是个度假胜地嘛。然后如果你要是就是去旅行想要体验一下，也是有这个游船公司去经营这些东西。
7: 这是说到了地中海阳台的这条路，是尼斯的 GR51。
6: 对，就是它地中海阳台呢，最后不是就走到这个在经过尼斯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尼斯的这个海滨风光。然后大家看到的这个尼斯呢，它其实整个的海滨啊，包括它这个老城的这个建筑啊，全程在2021年申遗成功了。它的申遗的名号呢是里维埃拉的冬季度假胜地，就是它除了这个地方很漂亮哈，这个历史遗迹，而且它这种就是昔日的这个欧洲的贵族啊，它的一种冬季度假的生活方式，也同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了。
7: 所以看啊，如果大家想要这种探寻文化和美景相结合的一个地方的话，您可以去到这儿。
6: 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冬天去，就是对我们来说，
7: 是不是？
6: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因为那个地方夏天呢就会人特别多，是吧？然后对冬天呢，我们 去的时候，那个地方气候又很温暖，人也没有那么多，性价比非常高。
7: 嗯，
6: 然后又很安静。然后冬天呢，它会有，比如说三月份还有尼斯狂欢节呀，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有趣的这种节庆活动。然后我自己呢，是有一年春节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我就很喜欢那个冬天的时候。
7: 你的春节去到了这个尼斯的话，他那儿的就是你得穿什么衣服？大概
6: 就穿春天的衣服，就是你穿一个、
7: 哦、
6: 里面穿一个
7: 薄薄
6: 对长袖，完外面再加一个外套，那样子就够了，
7: 不用穿厚厚的羽绒服那种，是吧？
6: 哎呀，我记得我应该是没有穿的那么厚。
7: 明白。
6: 然后他那边就是全年都很气候非常温和，而且我去的那一年哈、啊，就正好春节的那个假期就赶上他那个尼斯狂欢节了。
7: 哇，太幸运了！
6: 正好是那个时候。
7: 嗯，最后一个关键词狠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地貌太狠了，它就是一路上您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场景来切换，
6: 真的是法国有那种特别狠的徒步线路，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从火山走到冰斗吧，就是、啊、这个我就觉得真的挺狠的，
7: 就你得背着一年四季的衣服是吧？
6: 嗯，对，它可能就是因为它就是那种切换感特别强。其实我们说的那个火山走到冰斗哈，是一个法属的留尼汪岛，它不在法国的这个欧洲
7: 本土、嗯，
6: 它是在印度洋上，就是在这个毛里求斯附近的一个海岛。
7: 哦，
6: 留尼汪岛。然后这个岛呢，它就是有一条线路叫 R2 啊，就这个徒步线路。它是纵贯南北，纵贯了这个岛130公里、
7: 嗯、
6: 然后你从南部的这个火山出发，然后你就火山地貌，当然而且这火山还是活火山啊，
7: 哇，那你得赶上它的休眠的时候。
6: 对，当然你肯定是要活火山的，它的喷发的时候你是
7: 不能
6: 可能让你进去的，然后你沿着这个火山地貌沿路呢，你可能会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熔岩流，已经干掉了嘛，然后你走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这个植物，最后呢一直走到北部的这个冰岛，和这个就冰岛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大的这种冰洞吧，就它的地貌，因为它是一个小岛，它地貌非常的崎岖，然后沿途有这个大家看到的那个瀑布啊，有一个有一个就是你看它那不是有一个环环的那个，一个周围是树，有一条小溪流下去，下面有一个岛，那个也是在留尼旺。你猜猜就是留尼旺当地把这个细细的小瀑布叫什么，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7: 马尾辫，
6: 叫新娘的头纱。
7: 哦，真的好听，更加的浪漫。
6: 是的，然后就它这个地方就很适合，如果你是个你足够狠的话哈，你就去涂吧，我觉得你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7: 但这100多公里不是让您一天涂完的啊，您得分好几天。然后还有一张图，我觉得特好，就是特别适合夏季去那儿亲水。这个水面上有这么多朋友在那儿坐什么汽船呀，
6: 对，这个滑行桨板。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和大家看的就是欧洲大峡谷，维尔东大峡谷所在地。
7: 嗯，
6: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适合徒步。一个地方，然后当然因为它的自然条件非常的丰富啊，地理条件很丰富，你可以徒步然后走到这个比如说圣十字湖，你换成桨板滑行一段也是 OK 的。
8: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7: 来吧，最后一点点时间说说吧，这个就是这个亲水的这个地方是哪儿？
6: 是维尔东大峡谷，就是欧洲最大的这个峡谷所在地。
7: 明白。
6: 然后大家在这里徒步呢，比如说沿途你可以在圣十字湖，比如说走到一片湖了哈，我换一个桨板往前滑一滑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对，有一张图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维尔东大峡谷同时也是非常著名的攀岩圣地。
7: 哦，我也看到了，就是有一张图，您如果不仔细看都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挂在这个悬崖峭壁上，他手里蹬着这个安全绳，然后戴着安全帽，这就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这个算是法国很流行的一种攀岩方式，
6: 非常著名的这个攀岩圣地。然后如果大家要是去了，你除了徒步除了滑滑桨板，要是想攀岩也可以试试看，是吧？就当地的这个，如果你攀岩呢一定要有这个当地的山地向导，他会帮你注意安全，要跟着向导
7: 来
6: 好好的去体验一下。
7: 明白，真是个狠人啊，这个关键词说的太好了。因为感觉什么都能玩得到哈，有火山地貌，然后有这个亲水，然后有飞檐走壁的攀岩，甚至可以看到那个冰斗，你是吧？刚刚说到
6: 的。是
7: 的。哦，真的，这一趟风光无限的法国徒步之旅，也希望给大家今后的出行带来一些帮助。当然了，我们也一直提醒大家，旅游的时候一定是安全第一啊。好的，非常感谢王莹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6: 谢谢大家。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那首歌来自于霓虹花园，这首《再见威尔逊》土拨鼠音乐榜。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歌，来听吴青峰这首《迷幻》。

0: 接下来要继续听的歌呢，就是旅行团天涯路口。
1: 有一个叫天涯路口的地方，那里总是挤满了要去往未来和过去告别的人，像一个站台，是出发也是送别的地方。我带着我的不确定，决定去向那里。

0: 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到跟来自号外乐团这首 Calling for Your Love。 其实自从 Clink No. 15把 Funk 这种在华语音乐圈啊还不算大众的音乐风格带到舞台上之后，又多了几支这样的乐队，像 ETA 还有像号外乐团了。我们的这个号外乐团的乐队本身呢，在音乐里面也藏着很多的彩蛋或者是致敬或者是玩笑，就是非常有梗。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歌吧，《言人中》这首《不在》。

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到歌来自沈以诚这一首《盐》，没错，就是我们调味品盐。盐是一种调味品啊，咸的让生活不再单调，如同糖的甜、柠檬的酸等等等等。当然，这首歌真正要表达的，如果你有听到歌词、看到歌词的话，更多的是想表达着属于每一个人自己心里的那个人的出现，这个人就是你生活的调味。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最后要来听的这首歌《马赛克回到未来》。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AI 天气预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
2: 感谢您的收听。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
3: 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用精彩音乐陪伴你。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清新直 MAX 的歌单，当然这些歌曲呢都是来自于光影的世界当中。最近呢晚上我喜欢自己看一看这些轻松的愉悦的同时风光无限的爱情影片，因为不太费脑子，你手边可以做其他的事情，然后让故事慢慢的走，即便是看个开头直到结尾的话，整个观赏的过程呢也是非常的愉悦的。比如说今天我们首先说到这一部影片呢，这是来自于汤唯和廖凡出演的挺唯美的一部爱情片，叫做《命中注定》，当中的音乐呢很好听。这个影片其实是翻拍自1994年的一部美国电影，叫做《我心属于你》。原版的我还没看，有一天一定会刷，因为它的主演是小罗伯特·唐尼。而《命中注定》这一部文艺风光爱情公路影片，是出自于一位叫做张浩的导演。他讲的呢是方圆和闺蜜到意大利寻找他爱人的这么一段故事。谁知在路途当中呢，就遇到了冯大理，之后就成为了欢喜冤家。原版在现在看起来呢，光是海报你就觉得非常的90年代，摩登复古。当然，不管是原版还是后来的《命中注定》这部影片，最后的结局都是他们为真爱所臣服。我都说这个影片当中的音乐很好听，所以今天首先放给你听这首歌，旧旧的感觉，叫做《Almost Love》。

是来自于影片《命中注定》，汤唯和廖凡的出演。哎，两位都是演技咖啊，但是呢，这个片子在豆瓣上评分不高，但是我觉得不妨看一看，因为呢，当中有很多景物描写，它是在意大利取景，所以你可以看到意大利的这个建筑风光风格啊，那肯定跟国内的一些景物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呢，这个镜头捕捉到了很多欧洲的这个绿色，比如说草坪啊、绿植啊，也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绿野仙踪。再比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Almost a Lover》，它是出现在影片的片尾，悠悠的、慢慢的给你唱出来，心也变得很安静了。我们不都说心静自然凉吗？再说回到这部影片啊，它是在意大利取景。通常说到拍摄意大利的影片，很难就是逃过这个片名，就是托斯卡纳艳阳下。在当中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好的事情总会到来，而当他晚来的时候呢，也不失为一种惊喜。今天光影在歌唱的依然是这个主题，清新直 Max 的歌单，这些歌曲都是来自于电影的世界里面。稍后时间呢，我要跟你聊到的是一部话痨影片，准确来说呢是《爱在三部曲》其中的一部。这三部影片呢，他把情侣之间非常微妙的部分全都拍了下来，重点是他们的对话非常的细腻，所以观众会把它称作是话痨影片《爱在黎明破晓前》。歌曲很好听，有时候我觉得听歌未必要听他真的唱了什么，他常常给你的是一种气氛。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在这里等着你。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8年，一个孩子都长成人了，对吧？18年，同一位导演拍了3部影片，但他讲的还是同一对情侣之间的故事。不知道在这18年当中。

内心世界是怎么样一个心路历程。这三部影片分别是《爱在黎明破晓前》、《爱在日落黄昏时》、《爱在午夜降临时》。当然我的排名是不分先后的，总之就是三部曲，讲的是这一对情侣他们在18年之间从一段奇妙的旅程开始相遇、相知、相恋，到最后分离各种。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做 Come Here， 就是来自于影片《爱在黎明破晓前》，依然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各位的收听。你遇见我，我遇见你，这就是意义。这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一段台词。Come Here 这首歌呢，其实更像是一种信仰吧，或者说是一句情话，应该是世界上最为直接、最动听的情话了。今天光影在歌唱清新值 MAX 的这些歌曲，同样是来自光影世界哦。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我想不需要我说太多，《醉乡民谣》当中这首可以说是成为点题的代表歌曲 500 miles。

拜我已经离开了。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 500 Miles， 美国民谣可以说是经典的著名的民谣，在2013年的时候呢，是出现在了最香民谣当中。如果一首歌既不是新歌也不会过时，那它就是民谣。清新直 Max 的歌曲也是能够瞬间降温的吧。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首歌很动听啊，一下子就会

让你陷入沉思，完全可以算得上是非常上乘的民谣小品。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可以讲它是一路向着阳光的。尽管情侣之间的故事偶有一些波折，但是一路以来都是欢声笑语。这首歌曲我们先来听的是 Wouldn't It Be Nice， 是来自于我也很喜欢的一部来自夏天的影片，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初恋五十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来自《闻香识女人》这部影片的曲子，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十足的深入人心啊！欢迎在歌唱，我是杨洋。说到《闻香识女人》这部电影，光是听它的名字，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部女性电影，但不是这样，它讲的是两个男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当然，听到这个曲调，听到这首乐曲的话，也是十足的呼应了影片的片名，《闻香识女人》。因为在影片当中有非常精彩的一个片段，就是主人公 Frank 中校他在餐厅的时候呢，靠着敏锐的嗅觉发现了一位带着英国口音的陌生女子，然后上前搭讪还邀舞，两人一起演绎了一段非常经典的 Tango。 那当时的乐曲呢，就是我们

要说到来自影片《闻香识女人》这个片段呢，仅仅是几分钟的 Tango 舞就让两位主演排练了两个星期，而且呢剧组是花了三天的时间去拍摄 Tango 舞这个场景，可以说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当然最后出来效果呢，观众应该也是非常满意的吧。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继续清新 DreamX 的歌单，这些歌曲呢都是来自于一些经典的电影当中。比如说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爱情影片《触不到的恋人》，更加的流畅跟自然，因为它非常巧妙的情节设置呢，让华纳公司买下了改编权，这部电影进行翻拍，而且请来了普利策奖的作家大卫·奥本为美国版的剧本来执笔，听起来都是华丽丽的。但是真的要说到故事情节的话，你看湖边的小木屋，光是这一点就非常的让人觉得有戏啊！当然剧中的主人公他们就是通过湖边小木屋旁的那样一个小邮箱，通过书信来传递相思或是哀愁。去看吧，真的挺好看的。当然要说的是呢，这个剧的美版的主人公是基诺·里维斯来出演的。他饰演的是一个才华横溢但是事业遭遇不顺的一位建筑师。你会发现基诺·里维斯在爱情电影当中真的还挺会的。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剧中的音乐非常的入耳，舒缓的旋律让人觉得很放松，同时呢又伴随着剧情去感受凄美和伤感。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一首 This Never Happened Before， 来自于美版的《触不到的恋人》。

0: 情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有没有发现很多电影它都是暗含着一些祝福的，当你看过影片之后呢，你能够感受到它深深的诚意。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周迅的《样子》，就好像他歌里唱到，愿你也活成最美好的样子。光影在歌唱，和你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我也很喜欢的一部可以说是放空戏的这样的影片，叫做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

你说它是一部完全的青春电影，是完全合格的啊。这一剧情的话呢，没有跌宕起伏，但是就是用很多清新的画面记录了一个留学生成长的故事，好像一页一页的日记一样。包括那条海里面叫做 Alice 的鲸鱼，它是用最轻巧的故事，带着最深最重的思念，陪伴你度过漫长的岁月。这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主题曲《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感谢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影片《廊桥遗梦》，以前从来没有说过，因为这样确切的爱，一生只有一次。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拥抱每个春夏秋。
1: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2个6块，2个6块，2个3块。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6: 加油宁德，
7: 来了就是宁德人。
8: 喜欢你宁德。
0: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9: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0: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11: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10: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12: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13: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
5: 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11: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6: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5: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11: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2: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8: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2: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12: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13: 爽，
2: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4: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5: 绝情一只手啊。
11: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2: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11: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0: 时间11:06，依然是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
1: 一路好嗨哟，等你呢。
0: 我是妮，
1: 我是玲玲。哎，通常就是忘上节目时候就忘了要介绍自己，是不是啊？
0: 没错。
1: 我是谁？在哪里？
0: 主要是
1: 在干什么？
0: 刚刚同事让我发二维码给他，我们把这个视频号登录一下啊，稍等就可以在视频号当中看到喽。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邀请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下方去留言。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还是听歌，听歌还是听歌啊？
0: 是的，
1: 聊的是适合夏天听的或者唱的歌都可以啊。
0: 是的啊，一到夏天，很多人都说。想到那首歌，夏天就开始，留下小秘密，压心底，不能告诉你。
1: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梁静茹唱的那个叫梁咏琪，
0: 宁静的夏天，
1: 对，宁静的夏天，
0: 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1: 天空中繁星点点。
0: 我们就来听，好不好？
1: 就你关于夏天的歌，其实就已经很多了，
0: 对
1: 不对？大家如果有觉得说哇，特别适合在夏天啊、沙滩啊什么这样的地方、海边啊这样的地方听的歌，都可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啊。无论任何类型的都行。
0: 所以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最非常代表我们夏天的歌曲啊，来，梁静茹《宁夏》。

0: 哇哦，非常好听，感觉听完以后都很愉悦，是不是？
1: 嗯，
0: 那大家有什么觉得在夏天时候特别适合的歌，赶紧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一路好汉，又看到我们啦。
1: 是的，那抓紧时间赶紧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说说最适合夏天来听的歌曲。
0: 嗯，
1: 其实你就是刚刚除了宁夏这首歌，你还有那首歌？
0: 嗯，
1: 我反而是
0: 反而想到，不是想到冬天吧？
1: 夏天一个
0: 啊，那个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了。
1: 来听一下好不好？
0: 你怎么唱来着？
1: 我们一个像夏天，
0: 好像
1: 一个像秋天，
0: 是吗？
1: 却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
0: 是我和我的闺蜜几个啊，基本上都会，就是到 KTV 都要唱一下这首歌。它虽然不是合唱的歌，
1: 对，

0: 哇，以前跟闺蜜一起就是在 KTV 里唱这首歌都觉得特别的开心。
1: 是的
0: 啊，那时候这首歌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大家真是属于那种不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所以那时候唱这首歌特别开心，你知道吗？就觉得说有闺蜜真的就是天下无敌了。
1: 没错、啊、
0: 是不是是不是，就感觉哎，出去玩的话只要有闺蜜在身边都是开心的一件事，
1: 去哪都
0: 是在干嘛，
1: 对，去哪都没事，
0: 去哪都可以、反正就是疯癫就对了

0: 没有经历过，就是比如说你在谈恋爱的时候，然后闺蜜说哇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联系，会不会哇真的是有异性没人性，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1: 我经常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刘莎。在这

0: 这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的是暑期系列节目，要谈一谈啊，未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正经历的这个 AI 时代，我们该如何的正确的选择求职方向。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是 AI 时代的工作，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郑军先生。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有没有关注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工作，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郑先生谈到了这本书都讲了哪些的内容，也给出了书里面的一个观点告诉大家，就是在 AI 时代啊，我们的工作它有可能它不会变少，而是会变得越来越多。 AI 干的很多是非常危险的体力工作，我这样总结了一下，郑先生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对，现在这个 AI替代的就是那个高危的工作呀，或者是那个繁杂的机械劳动，就是很单调的，很单调的机械劳动。这种劳动时间长了以后，对人是个伤害。
0: 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陈敏迪就说了，运动员、体育竞技肯定还是要真人参与。对，如果不是真人参与的话，怎样能够体现这个体育竞技那个更快、更高、更强的这样的这个理念呢？
1: 对，它是一个价值观问题。其实现在什么机器人跑马拉松啊什么，大家都在看。我估计大家就是看个新鲜，不会觉得以后天天就大伙看机器人踢足球，永远代替不了人的世界杯。
0: 但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咱们弄一场这个人和人赛的，在弄一个同样的机器人和机器人赛的，我觉得这也有可能的。
1: 这个有可能就是这种公司在做技术表演，所以我坚信啊，以后世界杯还是人来踢。
0: 那应该是这样的。好，我们这位听友接着说，说厨师烹饪技能还是需要大量的实践操作才能够掌握的。哎，大家听说没听说过？我这又是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了。它有炒菜机器人，现在好多菜就是那炒菜机器人干的，特别简单，就是你把所有的配料啊、主材什么这个调料都放进去以后，这个炒菜机器人会按照这个程序，在什么时间放这个，什么时间放那个，那个煮多长时间，那个煮多长时间，最后就能出来了。这个都是 AI 给我推送的这些资料。
1: 对，这个是
0: 我长知识了。
1: 这个是有的。这个然后什么包子呀，这个汤圆啊，这些东西其实已经都开始用机械手来做了。
0: 它能炒鱼香肉丝。
1: 对对对，但是这个因为我不太清楚，就是说商家是更喜欢做预制菜呢，还是用机器人做？我觉得这俩差不多。
0: 哎，我还看到了做煎饼的煎饼也能做。
1: 我们有地铁站里边是由机器人做咖啡的，但是我真正去体验了一回，他5分钟没给我做出来，我觉得这个至少还得有几年才能代替人。
0: 我还真没见过这个机器人做咖啡。
1: 做咖啡，最后他后边还有一个真人，随时这个机器人出这个机器臂出了问题之后，他要出来给弄。现在我觉得还是在尝试阶段。
0: 通过刚才郑先生这个介绍，大家注意到了吧？这个工作岗位它原本是一个人做咖啡卖，现在我觉得变成了至少3个人的岗位。一个呢，当然是 AI， 他在那做咖啡；还有一个真人在给他随时解决问题。再有大家注意，这 AI 它可是容易坏的。我觉得还有一个 AI 的维修岗位出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原本的一个岗位现在变成了3个。
1: 对对对，所以这个书里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好多这个。用了 AI 以后，它反而变得越来越忙，它是变得手忙脚乱了。就是以前可能我一天处理不了那么多事情啊。这个公司，比如说一天我处理5件事，它就已经成了工作习惯了。加了 AI 之后，它发现自己能处理10件事了，它就大伙又开始更忙了。
0: 好，我们接着来看我们听友的发明。当然二九他就说，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科学家的发明创造 AI 不能替代。告诉您，其实答案是有偏差的。来来来，郑先生公布正确答案。
1: 这个现在的科学家不是一个人在那发明创造，他要雇一大堆科研助理。这个科研助理可能做一些很简单的活，你比如记录科研现象，或者你在野外数啊，你哪些野生动物过来。现在这些活其实好多地方都给中学生，你出去研学呀，你都可以替他们干，就是他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你替他在野外拍照什么的，然后给你一个证书，证明你参加科学活动了。这些活其实是可以被 AI 替代，现在已经开始被 AI 替代了。就是比如说拍天文照片啊，记录里边的这个哪个天体在动啊，这些以前全是由天文学家自己在看，一张一张的盯着照片看，现在已经全交给 AI 了。就是大量的助理的活是在被这个替代的，而且我个人对觉得这个也有一定危险，因为很多助理现在就是你现在当助理，以后你就当科学家了，但是以后人们没有助理这个环节了，没有这个阶梯了，他是不是以后就当他就当不成那个科学家了？

0: 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1: 所以助理这个就业方向危了。
0: 哎，就对，但是科学家都得你不可能一开始一毕业就是科学家，你肯定要从一个助理那边开始一步一步的走。
1: 可是没有助理这个职业了。
0: 现在还没有，太没有，就是有些领域是开始在削减，有些科研领域在削减。
1: 好，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啊？我们这位老听友1528就说的是，医院里的各个部门与患者需要面对面沟通以达共识，不是简单的用 AI 查资料和数据的。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变化了，而且变化还比较大的。
0: 现在其实 AI 的作用它倒不是查数据，它主要是记录数据。就是我们以前比如个人吧，个人在各个地方零散的去就医，这个记录是没法统，就是在计算机啊出现之前它根本就没法统计在一起。就所以说这个有了计算机又有了互联网，最后有了电子病历，我们可以把一个人无论你在国内国外在任何地方发病的记录都拿到。其实后边还是要由医生来判断。就是只是说给医生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个人就医记录啊，这它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1: 哎，极其需要创意以及极其有创造性强的和大量需要即时灵感的难以复制的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这话对吗？
0: 这个相当对，但是其实我因为 AI 起来以后，我才发现有很多人以前他就愿意做那些个没有什么创意的，这个机械性很强的。这里边电影行业是一个典型。这个我已经看到那种 AI 软件了，就是它从头到尾完全给你生成，连故事、剧本、连这个形象全都给你生成。就是你只要耗时间，你一个人坐在屋子里边花一年，你真的能做出一部电影来。都可以已经做到这一点，只是这种软件现在还没有上市。我在后台我是见过的，它所替代的就是那些中间的，比如说我录音的、化妆的、打灯光的这些人，岗位行业还在，但是岗位要危险。
1: 哎，大家有没有注意？美国最近几年，就是美国的这个电影行业啊，他们都在抗议，甚至有罢工，是为什么呢？说这个人工智能替代了很多人的工作，就包括编辑的工作啊，等等等等。所以他们的那些职业，大家注意，编剧也是一高危职业了。我现在觉得。
0: 对，编剧之所以是高危职业，因为他以前编剧是有套路的，就是说他以前有各种模板，比如说你是恐怖片，你有这三种模板，科幻片有五种模板，以前他们是照模板来写作，就是多长时间要吓大家一下，多长时间你要舒缓一下。他如果这种完全靠模板来写作的话，那么计算机这个 AI 是最容易的。AI 能套的是他们，但是你看给阿嬷的信，就这种东西，它是真实的生活中间拿到的资料，有真情实感的，你又看不出模板的，这样的这个我认为它更好的电影，其实是留给人类去做的。
1: 郑先生刚才说那话有坑啊，说看不出来有模板的，其实背后还是有模板，是吗？
0: 但是我当时感觉它应该是很轻的，我看过那种非常严格，最有模板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微短剧，它绝对是完全是模板化。
1: 啊、对，微短剧它同时啊，就是一个剧本同时恨不得能改编成一两百个不同名字的这个短剧，
0: 对，
1: 换个名字，情节和对白都甚至一人一模一样，只是换个名字而已。
0: 对。
1: 好，我们这一位2416的听友他说呀，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危险行业应该尽快被 AI 替代啊！目前像井下采煤呀，还没被 AI 替代。如果说被 AI 替代以后，矿难就容易避免了。其实有一些 AI 已经替代了关于这种采矿啊这样的一些危险职业了。
0: 对，现在其实我们按照各年的统计数，其实一直在下降，就是矿难数一直在下降。但是呢，就是说很多，比如说危化妆、危险的化工毒性物质啊，这些的操作，其实我们现在还不敢交给 AI， 它还没有发展到那么精细的程度。有些关键的环节还是要由人来操作。
1: 哎，也就是说 ，AI 它确实可以很稳定，也可以呢干很累的活儿。但是它如果一旦捅娄子，可能捅的就是一个大娄子。
0: 对，所以现在汽车组装厂这些地方，它大量的使用这个机器人，但是那个危险和化工品这些还不敢用它们。
1: 我请问一下郑先生，咱俩的工作容易被 AI 取代吗？其实我特别有危机感。你看，稿子可以 AI 写，现在还有那种叫什么，就是各种的 AI 人，就是这种人形的主持，不是人形的，是这种智能的，这智能体替代主持人的工作呀，包括影像也好，包括还有一些三维立体的，我们的工作很容易被替代，我至少是这样感觉的。
0: 这个工作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十几年前啊，就刚有那个就是声音台声音的网络，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声优工作者，就是他就给人

0: 配音的。
1: 嗯，
0: 我们也见不着这些人，经常他们在网上加我说你是不是要给你小说配音呢、啊、给你的书配个音呢、啊、得用人来配音。所以那个曾经大概有几年这个行业一下子大爆发。这个行业现在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个 AI 的声音你可以集成几百种，你可以挑这个各种各样名演员的声音，就不需要底下那一层声优了。这些人是会被替代的。他们被替代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没有任何其他的功能，他就是一个声音。他只提供一样东西的时候，他绝对会被替代。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要判断价值。哪本书需要讲，对吧？哪本书这个怎么讲？这些东西 AI 是替代不了的。
1: 对，提纲是我写的。
0: 对对对，就是选的书也是你选的呀。就是我们一块儿选这个，看这个哪个书应该值得讲，这个 AI 替代不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刘莎。郑先生，您是作家，作家这职业您怎么看？
3: 作家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微短剧一样，就是那些个中下层的按着模板去写的作家，是会被替代的。比如说网络写手，网络写手这个活以前就没什么钱，他钱就很少，所以他一直就是像我们都不写，就是他，因为你写一万字的话，我们如果给出版社的话会比他多，所以我们就不给他网络那个写。

0: 写手写，现在网络写手因为他水平不高，他最容易被 AI 所替代。我们
1: 其实那个是有模板的，
0: 那个绝对有模板。那个你可以说千书是千书一面，你看完之后你分不出来你曾经看过那本书。
1: 读书俱乐部，我们的互动时间已经结束了啊，回到书中来说一说 AI 时代的工作这本书里面写到的一些内容。郑先生其实已经透露过了，说呀，这本书认为 AI 要大面积的影响就业还得需要十年左右，现在 AI 技术很难落地，政府还有呢这个业界以及个人呢还要应对的时间。那请问一下啊，郑先生，在这本书里面有没有介绍就是说 AI 技术落地不同职业的顺序呢？
0: 顺序刚才就是一个是不具身的，就是比如说导航，安排这个算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外卖员的那个前端给他安排你到什么地方取什么货，这些都是已经用 AI 了，但是你真正的去送东西还得是用活人啊，这个他还很早呢，外卖的机器的纯机的外卖很早就在做实验，但是现在上不了路，因为这种复杂的路况不是他们能够完成的，所以他一直在后端。那么刚才我们说的很多危险的这种行业，到现在其实我们还不敢放给他，因为他的那个做的精细程度，他判断的那个现场的那种判断能力，其实是达不到的啊，现在是达不到的。就最简单，就是说这个智能驾驶，它其实已经20多年了。已经从他真正的上过路到现在20多年了，到现在大家还不敢真正的放他们去大面积的上路。所以说这些还是要靠后，我觉得还是要靠后，而且最重要就是判断这个事情，判断这个事情有没有价值，因为 AI 的工作模式它只是给你选择，同样一件事情给你几个选择，给你几张图片，给你几那个这个几个视频，你自己还要选，这个选的活永远是由人来做。
1: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是制造大国啊，但是呢我们也在追求匠人精神，我想制造业的很多的工作都能够被 AI 所替代，就像前面说到了，像现在组装汽车呀，然后流水线上那些工作呀，人工智能包括 AI 都能够做不少，但是如果谈到一些设计，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传统的延续啊，这些是很难被替代的，您说是不是呢？
0: 首先说非遗它是肯定是不会被替代的，因为它必须是手工的，手做非遗，而且有很多东西人们是需要看你表演，比如说这个弹钢琴啊，唱歌啊，这个你是完全用一个卡通形象，用一个声优来，就是电子声优给你做，和真人在这上唱还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就是 AI 其实把很多以前的行业扩展了，比如说我们中国是曾经是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生产国，世界上70%多的玩具是中国生产的。然后 AI 一出现之后，我们广东那边尤其是汕头立刻就开始做 AI 玩具，这个玩具毛绒玩具能够跟你对话，能够跟你聊天，它把这个是集成在里边了，然后成为全世界这个 AI 玩具的一个集散地，它是最大的生产商，它现在开始向世界各国出口 AI 玩具。这个是我刚得到的一个消息，就是它其实是被 AI 创造出来的一个新产业。
1: 人还是那么多人，然后岗位呢它当然有的减少了，但是也有增多的，就是希望每一个人能够提高自身的素质，在不论在什么时代，我觉得不管是不是 AI 时代，提高个人的素质对于你就业来说也都是一个特别有利的啊，这样的一个基础工程要做的，必须要做的。
0: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全面性，就是比如说这个环节你能做4-5个事情，然后呢其中一个被取代了，但是老板也不会因为这件事开除你，对吧？当年我们这个电脑进入各个工作岗位之后呢，这个各个企业没有说我把人都开除了，我找一批会电脑的，他只是让原来的员工去学电脑。后来互联网进来也是一样，他还是让你的员工去学这个互联网，这个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你只会一件事情，这个人就会被取代。就刚才我们说的声优，他只能出声音，他都不能露脸去表演，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被取代的危险性非常大。
1: 大家注意啊，在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观点说 AI 它能够让很多以前不被普及的工作得到普及，进而增加工作，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观点呢？
0: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大家旅游啊，就都报旅游团、然后去了之后啊，你就觉得跟赶集一样，跟逃难一样，每天早上几点就得起，就得集合，就得去。大伙其实特别希望就是有一个人带着自己单独的给自己服务，就是个人定制的旅游。但是以前这种个人定制是极其贵的，你要去考察，你还要跟人交谈，你还要这个，就是整个这个过程里边这个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它是

0: 非常贵的，所以才有旅游公司这个机构，就是我一次带几十个人，那么比我一次带一个人也要贵。但是有了 AI 以后，很可能以后我们再出去旅游，花同样多的钱，都是人家给咱们做个人定制。你到哪儿，甚至他可以不需要人，人家给你一套程序，都给你后台做好了。哪天到哪儿，到哪个景点，到什么地方去，那有一个数字人来给你沟通，你就 OK， 你就可以去了。然后你很轻松的去安排自己的旅程。这样一来呢，其实是把一个高端的服务变成大众都能享受得到的。
1: 哎，也就是说，极大的避免了以前在旅行过程当中很多人的这个诟病啊，叫什么上车睡觉，下车看庙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个再简单，比如说外卖这个活啊，现在我们大家都能享受，以前是皇宫里啊这些人才能享受的这个非常高端的一个服务，就现在因为有了 AI，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能随便点外卖啊。这个就是这个它增加工作量的一个这个理由就在这里。
1: 好，接着来说啊，那在这本书里面就也承认了，就是说 AI 会导致司机、库管等等的岗位消失，建议政府通过福利政策减少冲击。就谈到了我们现在的就业，其实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光靠我们个人就能够解决的，而是要看这个政府、国家怎样对待这样的一些人，或者说对待这样的一些就业岗位。这一条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郑先生？
0: 他这里边这个书本身啊，他就是他一直在强调这个高低学历的问题。他就是说低学历很容易被取代，因为低学历，尤其是大学以下，就是大专以下，他因为美国有大量的高中生，他说这些人呢，就是他很难从一个岗位迁移到另一个岗位。如果你学了本科，你知识水平高了，即使你干同样的工作，如果这个工作消失了，你可以很容易在你原来的单位里边，你到了另外一个岗位去。这个并不是因为这个技术替代你了就让你失业了，你同样你在这个企业里边，甚至在你这行业里边，你仍然能消化。所以他就希望这个提高培训，由国家来提高培训，这个是他做的一项这个建议。我们国家其实也是一直是这样的，这个他起有一个名字叫结构性失业，就是整个社会其实就业岗位没有减少，但是呢具体某一些领域是没了，另外一些领域又多了。但是呢你这些领域里边消失的这些人，这个失去岗位的这些人呢，他可能很难迁移过去。他主要说的这个问题，打通这个渠道。
1: 今天请专业人士郑军先生来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就是 AI 时代高校规划求职方向，我们该怎样这个来规划自己在 AI 时代的这个求职方向呢？
0: 这个有这么几个经验啊，这第一个就是说那个你尽量少做那种中介性的工作，因为这个随着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就是买方和卖方直接接触是越来越普遍。就是你如果你是做批发商，你去一个批发公司或者是一个什么这个招聘公司什么这样的，将来就比较危险了，因为大家都会虚方和供方以后越来越多的直接碰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你要看一看就是现代还没有太大规模，但是呢这个增长量非常大的，就是它规模比如一年可能就是几万吨或者是那个多少件，本身并不大。比如说那个碳纤维吧，碳纤维现在一年产量10万吨，但是呢这个每年增加量40%-50%，这种行业它以后会暴涨，所以你要盯准这样的行业，就是它还没有变成大家都熟悉的行业，但是呢它将来10年8年以后会变成这样的行业。反正就是一个大家放心以后职业总量不会少，只会更多。
1: 郑先生这一次的结束语是什么呢？还要给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吗？
0: 对，这个结束语就是 AI 时代的工作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
1: 感谢郑军先生的精彩讲解，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谈到了我们该如何寻找有效的或者说有利于我们自己的求职方向，也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本书 AI 时代的工作。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说到蔡淳佳的时候呢，大家首先对他的电影应该是翻唱，因为他的几首传唱度比较高的作品呢，都是翻唱不同时期还有不同国家的作品。其实早在2004年开始的时候呢，他的每张专辑当中他都会创作一两首的歌曲，直到2009年回到最初，他参与也是非常多。他也觉得呢，创作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以前呢真的就只是想唱，但是唱多了之后呢，就会有自己想表达的一些东西，也觉得呢加入到创作的部分呢，在专辑当中对于一个歌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也很必要。而且呢，我个人也一直都觉得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生理机能会随着年纪慢慢的下降，比如说林奇声线呢就不如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那么的清亮，但是呢你的阅历还有你对于生活的一些感触会越来越丰富，于是呢你说的话就会越来越有分量，并且也会引发大家更多的共鸣，这就是创作本身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边所起到的作用。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断毛不易的时候呢，他真的是惜字千金。有记者采访他的时候说，对于一位偶像来说，颜值、才华和实力哪个重要？他给出的答案是颜值。然后记者接着问，如果可以整容，五官当中你会整哪个部分？他说全部。好，接下来这个问题是，一出道就红了，你会享受成名给生活带来的改变吗？他说享受。你看，三个问题六个字就解决了，真的是不善言辞，惜字如金，但是却能够在音乐当中来选择表达。
1: 若难解，就不必再多言，燃尽半生热烈，不问明天，一程伤一程怨。

0: 这是啊周国平在《人生是肥皂泡》当中的一段话。我是林奇，我们接着来听歌。
1: 他们说你前世造下的孽，今生长成这般模样，贪生怕死，好吃懒做，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我可以。当年在2006年的时候呢，少年成为了大男孩，发行了他的第一张创作专辑《19》，也是凭借着《我可以》这首歌曲呢，蔡明佑在第18届金曲奖当中入围了最佳新人。现在他的声音当中呢，我们能够听到很多的乐观向上，并且呢，他也是推出了一张全创作的专辑，叫做《我和我的布拉姆斯》。不过呢，距离专辑的发表已经过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你要知道，在歌坛里面要坚持创作、表达自我的歌手呢，往往在前几张作品的时候呢，需要大家的认可，这是一个相对漫长和辛苦的过程。我们来鼓励一下这位少年吧。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最近呢，成都中考的这个体考标准啊，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啊。很多家长来吐槽说，这个满分的门槛过高，普通学生你单凭校内的体育课，你很难达到这个指标，只能花钱报班啊，尤其是报这种体育集训班，催生全新的教育内卷。体育纳入中考本来是为了督促孩子们强身健体的，为什么你看在有些地方反而成了应试的负担呢？我们来梳理一下，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最近呢有网友就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当前呢成都中考，大家来听一听啊，这个标准是不是有点过高了？男生核心项目满分标准难度过高，立定跳远满分要跳到2.5米，引体向上呢满分男生要做15个，这个标准呢远远超过了多数国内城市普通学生的正常体能范围。多数学生呢只能是通过校外的体育培训班来高强度的专项集中冲刺提分，这又催生了新的体育培训的内卷。男生立定跳远满分要跳个2.5米，引体向上要做满15个。有网友就吐槽说，这标准啊，真的是远超多数国内城市普通学生都能承受的正常范围了。那成都方面是怎么回应的呢？成都市教育局呢，很快给出了回应，说这个标准呢，符合国家部委的相关要求。其实成都市教育局这话呢也没毛病，人家对标的是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的这个修订版本。家长们吐槽问题在于什么呢？标准符合要求就代表它合理吗？新京报啊对这个事儿有了一个评论，他就说，我们不妨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啊，同样是体育中考，北京的立定跳远满分是2.25米，引体向上是11个，上海呢分别是2.49米和11个。大家听一听，北京上海的标准都比成都低了一截。更要命的是什么？北京还提出了良好级满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不需要达到国家体测的优秀水平，孩子只要达到良好了，好，中考的体育你就是满分了。各位品一品，大家细品啊，这就好比咱们打个比方，正在开车的各位，咱们都去考过驾照，这个科目二呢有一个项目叫倒车入库，北京说只要不压线啊，你停进去了就行了，有地方却说不行，必须一把劲，车身正，离边线30公分，差1公分扣10分，是不是这意思？对吧？跟这个成都中考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意思啊！同样是中学生，同样是体育考试，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之间差别这么大呢？那些要求比较高的地方，你说学生们能不紧张吗？能不报培训班吗？果然啊，就有家长反映了，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你看看，这为了冲刺啊，这个立定跳远2.5米，还有15个引体向上，那我们就只能去报那个校外的体育培训班啦，然后搞这种高强度的专项的集训，好好的一个体育考试，你看看，哎呀，这硬生生催生出了体育培训的内卷呀。很多人说讨论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们就必须要问一句，咱们把体育纳入到中考初衷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设置体育中考是为了考倒学生吗？是为了选拔体育特长生吗？显然它不是啊。新京报的评论啊就说得很好了，体考啊不是为了考倒学生，它的目的是促进学生重视平时锻炼，培养学生的体育运动兴趣与习惯。 可是呢，现实当中的确有些孩子呀，去为了应付那个高不可攀的满分标准，体育课变成了应试体育，学校体育课呢，为了考试成绩，基本啊，那就每天就围绕那些考试项目转了啊，天天就在那儿跑圈呐、啊，练立定跳远呀，拉引体向上啊。你说说那孩子们啊，他可不就觉得枯燥吗？可不就不喜欢上体育课吗？可不就不想体育锻炼吗？那初三的学生考前突击啊，报班，甚至练出了运动损伤啊。孩子们花钱送孩子去培训机构，那机构呢就以中考满分为卖点，大肆招生，想满分是吧？得嘞，您来这儿报个班吧。哎呀，大家说这点事儿闹的呀，本来是想让孩子们爱上运动的，结果变成了一场全民的受苦受难的应试大戏了。很多孩子也抱怨，我为啥要吃这苦呢？我为啥要搞这个满分呢？我语文数学成绩提高点不香吗？哎呀，咱们不能否认啊，孩子和孩子之间那可是差别这巨大呀。有的孩子天生就是爆发力强，那轻轻松松跳个2米5，拉十几个引体向上，那绝对不在话下。但是啊，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孩子骨架是比较纤细的，力量呢也偏弱，你哪怕每天坚持跑步打球，其实他也很难摸到那个优秀线啊。哎呀，说到这儿啊，就想到有一个故事啊，有个体育老师啊说，现在的体育课当中啊，有一项还是测握力。那个体育老师呢就调侃说，测什么握力呀、啊？现在的孩子除了拿筷子就是拿笔，哪还干过什么重活啊？所以这个测握力这一项明显就不合理。你看放到这儿是不是也适用呢？你跳个2米5，我们的微信好友说了，2米5啊，考警校得是这个标准吧。当然了，教育部呢早就看到了

0: 这个问题，2022年的时候，教育部等13部门就印发了文件，明确提出要改进体育中考测试内容、方法和计分办法，扭转片面应试教育的倾向，切实加强过程性考核，弱化选拔功能。大家听明白了吗？说白了，教育部人家曾经有过指示了，你别把体育考试搞成一考定终身的选拔赛，要多看看学生平时的运动习惯和运动表现。北京就率先响应了，搞了良好及满分的改革。你看这招高啊，既给了学生一个可达成的目标，减轻了应试的负担，又把体育教学从应试的泥潭里拽了出来。所以啊，这次四川成都的家长们吐槽，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提醒啊。他提醒我们什么？政策是好的，但在落地执行的时候，得随时关注实际效果，得听听家长和学生们的真实声音。归根结底就一句话啊，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提升学生的体质，不在于考试这一结果性的评价，而在于学生们上体育课、参加体育锻炼的过程。别让满分绑架了孩子的体育课，更别让内卷浇灭了孩子们对体育的那一点点热爱。学习本身就很疲惫了，体育锻炼完全是给孩子们放松和强身健体的一个好的方式。说长远一点，体育运动是这一辈子都要坚持的好习惯。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情绪。各位说情绪啊，来先说说情绪价值吧。一个普通的玻璃杯，批发5块钱，加个盖儿啊，配个勺，贴上隔夜燕麦杯，转身一卖。得嘞，溢价6倍30。年轻人呢，一边自嘲美丽废物，一边又果断下单。有些人看不懂啊，说你这不是交智商税吗？同一个东西，有人觉得是智商税，那有人觉得这就是情绪价值啊。你看啊，以前咱们买东西啊，特别追求的是性价比，咱们缺啥咱们就买啥。哎，在众多商品当中，哪个性价比最高，哪个价格稍微低一点但是品质更高的，往往是我们最喜欢选的，对吧？现在呢可不一样了，讲究的是心价比。心呢就是这个心脏的心啊，买的是啥，那可不就是情绪价值吗？咱们也来用数据说话，中国情绪经济市场的规模有2.72万亿，每花100块钱有5-6块钱那是冲着情绪去的。为什么呢？30块钱就能买到我正在变好的心理暗示，这波不亏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消费观念，花30买个开心的杯子，你只要自己觉得值了，这钱就花的不冤。美丽的废物再废，那可是它美丽呀，花小钱买大快乐，这就是心价比呀。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国盛开讲。今儿我们和大家说到的话题是情绪啊，说情绪，我不知道大家最近上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郑州那家牛肉汤店啊？这家店呢是怎么呢？他呢就是他别家要停业嘛，就会发一个通知，常常呢就是说设备检修呀，家中有事儿啊。哎，这家牛肉店呢，他那个老板呢就直接整出这个古风文案了，我给大家读一读啊，这个停业的通知是这么写的：因慈母想儿，回乡绕膝陪伴，秋风落叶再喝汤。嗯，通俗点啊，就是说我想我妈了，所以暂时停业了，秋天之后再营业。哎呀，这个事儿呢就被网友拍到网上了，大家就纷纷讨论啊，听听这老板的孝心是不是都要溢出来了。现如今啊，有多少人咱们忙着为了生计，为了赚钱，忙得给父母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0: 您看这位老板为了回去陪母亲，直接咱关店了，这是真感情啊，也是真孝心。这张告示出圈，不是说他的文采啊有多么的华丽，是他撕开了现代人的共同遗憾。钱什么时候都能挣，可是父母老去的时光不会回头了。我估摸着啊，很多人听到这个新闻呢，哎呀，心里也会像我一样咯噔的触动。你有多久没见父母了？又有多久没给父母打电话了？秋风落叶有期，父母相伴不能等，有空多回家看看，别留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呐。来和大家说这么一件事儿啊，有一个男子呢在自家客厅里面裸着走，被女邻居拍下来发到了业主群。配文啊，他是这么说的：在家别裸奔，或者拉上窗帘，尤其有孩子。哎呀，这画面呐，我都不敢想啊！哎呦，想想就觉得辣眼睛，睁不开眼。这业主群里出现这样的照片，瞬间肯定炸了锅了。有人骂这男的：“你看你这多不讲究！”有人质问这女业主：“你凭什么拍裸照发群里呢？”这个在家没穿衣服的这个男业主啊，随后现身了，他的情绪很大呀，怒斥对方说：“你犯法了！”当场就报警了。这事儿啊，哎呀，挺荒诞的。荒诞在哪儿呢？这两边都有问题呀，但问题的性质完全不一样。这男的吧，在家裸着，那你们家还窗帘大敞，灯火通明，那对面楼那楼间距又不够，那可不就看得你一清二楚吗？哎呀，这个女邻居啊，我要说说你，你这个操作你就更离谱了。你把人家赤裸的照片甩到个几百人的群里，这哪是提醒啊，这不就是公开处刑吗？你看这事儿啊，其实本来多好解决呀。女邻居，你私下发条信息，或者是跟这个物业说一声，你让管家上门提个醒，你看对方的体面保住了，这问题是不是也解决了呢？哪至于还闹到什么报警的地步啊。正所谓啊，少点力气多点体谅，不是谁有手机谁就有理呀。哎呀，说到手机呀，又要说了，谨防骗子啊，一定要谨防骗子。下面这个事儿呢，你听完之后肯定也就会来情绪生气呀。最近呢，有一款名为黑马淘淘的私域直播 APP 引发舆论关注了。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直播间呢是专门给这个老年人开放的，可能在他们看来，那不还不就那个意思吗？老人家是不是总觉得好骗一点啊？你比如说在这个直播间，一款智能手表就声称我们能够测血糖测尿酸啊，还有一款比较初级的农产品被宣传成什么净化血液的神药，顾客当中反正几乎就看不到年轻人吧，只有被免费鸡蛋拉进圈子的老年人。报道就说了，这个 APP 啊，名字叫黑马淘淘的，它的前身呢是潇洒甄选。这个 APP 曾经就被央视曝光过啊，你看人家现在换了个马甲，再次围猎老年人。如今啊，就算咱们不是从事这个互联网带货的，各位也一定听过什么是公寓，什么是私域，对吧？不过咱一定要搞清楚啊，私域私域可不是你的私人领地啊，更不是法外之地。你把老人家们引导进一个私人领域，然后围猎割韭菜，这当然不行啊，得严查。好，各位讲状国生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生开讲，热点热点快评。快评
0: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到热点快评。7月27号呢 ，A 股迎来了高光时刻，长鑫科技上市首日创下多项纪录，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成为 A 股历史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的个股。澎湃新闻评论称，它传递出的信号啊格外清晰 ，A 股的科技含金量与科技影响力由此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什么是实力呀？这就是实力。长鑫科技十年磨一剑，成了全球第4、中国第1的 DRAM 厂商。DRAM 芯片啊，是我们每一部

手机、每一台服务器、每一个大模型背后都绕不开的刚需呀。当硬科技站上 A 股之巅，至少说明了一点，那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科技含金量的确上了一个新台阶。根据极目新闻此前的报道，最近呢有网友发帖反映啊，说到重庆江津的一家医院就医的时候，没想到这个检验申请单上竟然显示了月经量的字样，而他本人呢是一名男性。这个网友发出疑问说，我就想问，这个结果是真的吗？那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呀。这家医院后来解释了，说哎呀，我们的医生呢是在为这名男性患者开具检验申请单的时候，他呢在操作电子文书就是使用不当，重复了复制了前面一位患者女性患者的这个诊疗信息导致出现了与患者病情无关的描述。哎呀，我就说幸亏这个患者是个男的呀，这要是女性患者，那估计这事儿就不就这么就过去了吗？你不管做什么事儿啊，尤其是在医疗岗位上，你还是得格外小心呢。做电视机的不仅要细心，更要用心。最近呢，老罗这个罗永浩啊，就批评电视机的产品设计，说他为家中的老人呢更换了两次电视机。哎呀，那老人都是反正就整不明白，用不懂，包括使用厂商推出的所谓的长辈模式也搞不清楚。哎呀，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大家有共鸣吧。按说打开电视机看电视，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儿嘛，你不就一摁个开关，有电就行了吗？那过去你真的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你现在你再去看一看啊，各位，如果你很久没看电视了啊，你现在你去回家开一开，你看看你捣鼓捣鼓你家的电视，还能不能觉得就这么一下就摁明白了？那简直不要太复杂，开机广告层层阻隔，两套遥控器那是来回切换，还有什么多级菜单，哎呀，我前段时间开了一下我们家电视，就感觉像走迷宫似的，还有层出不穷，什么这个是会员啊，那个不是会员，这个能看那个不能看，那弹窗不断啊。我就想说，简单开个电视有必要就这么难吗？再来和大家说一个暖心的事儿啊，根据羊城晚报的报道，一名女乘客呢，她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留意到车辆后座摆放着的油画作品集，里面收录了司机过去创作的油画，得知价格为80元之后呢，乘客默默付款88元。女乘客的8元溢价是一场美丽的意外，不管怎么说，她至少鼓励了这位出租车司机。或许她是一个画家，不得已去开出租，或许她本身就是一个司机，闲暇的时候喜欢画画，其实无论是哪一种，这都是一个让人感动的暖心小事儿。好，国声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见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戴上副驾驶，和你一起听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在这个时候啊，很多的歌手也开始尝试说有一些全新的翻唱了，好像现在还挺多歌手他会去把大热的歌再拿回来改编成自己的味道。所以今天在我们歌单当中跟你来分享的就是他们把一些大热的歌重新来做一些改编。看看这些歌曲你听过吗？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可能你听过梁朝伟的版本，那你听过张智霖的版本吗？还有为你我受冷风吹，习惯是听林忆莲对不对？其实胡彦斌也有翻唱哦。

刚刚听到的我们的歌曲串烧当中有你喜欢的节奏吗？也是我们熟悉的歌曲，但是经过一些歌手的重新的翻唱演绎呢，它又变出了新鲜的味道。第八首呢，谢春花，它是把陈鸿宇一首理想三旬唱出了一种很活泼很跳跃的感觉。

胡彦斌唱的非常深情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没错，就是胡彦斌，他翻唱到林忆莲的一首老歌。今天呢，八位歌手他们呢重新翻唱了一些大热的单曲，又加上了他们的新鲜味道，会让你感觉这好像是一首全新的歌。如果说很成功的翻唱改编呢，会让你好像会忘记之前这首歌的版本最初是什么样子，这是非常成功的。那接下来我们听听这一首歌，我们的人气单曲蔡健雅翻唱到的黄小琥的《重来》，来听听看，你觉得会不会让你颠覆到之前黄小琥给你的感觉？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来了八位歌手，他们呢带着自己的重新的创作，对于一些大热歌曲重新的创作，而且呢这八位歌手他们本身就已经自己有大热歌曲了，所以呢有知名度，然后呢又翻唱了一些很有知名度的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是简弘亦，他来翻唱的这首《体面》。你可能听过于文文女生版本的《体面》，男生版本的《体面》是不是也会有那种撕心裂肺？

很多的都市爱情片里面总会把一些伤情歌然后拿出来把各种情绪放大，所以当这些歌曲脱离了电影本身之后呢，很多人再回听的话还是会想到电影当中的那些情节跟画面。刚刚听到的体面是简弘亦他的一个翻唱的男声的版本。其实像这样的都市爱情片里面，袁娅维她的声音也特别合适，所以呢她也是翻唱了一个说散就散，在各大音乐平台那真的是大家人气力捧的一首单曲。那我们接下来呢是袁娅维的演唱，不过呢唱的是一首很老的歌，翻唱那首问情。如果有看过电视剧戏说乾隆就会很熟悉这首歌，当时的片尾曲蔡幸娟来演唱到的问情，这个版本呢是袁娅维重新的一个翻唱改编，有没有颠覆到曾经你听问情时候的那种情感状态呢？同样的歌曲，但是呢因为不同人的重新的演绎，它又焕发了新的生命力，那同样的青春故事呢也会有不一样的表达。好了，今天爱上副驾驶就陪你听到这儿了，我是小曼，我们再见喽，拜拜。

0: 的说辞。
1: 两个六块，
2: 两个六块，
1: 两个三块。
2: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5: 来了，就是宁德人，
6: 喜欢你，
5: 宁德。
7: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8: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9: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

0: 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后台呢，经常有女孩问我说，什么才是检验感情最好的标准？要我说感情好不好，吵一次架就知道了。只有吵架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是那么的爱你。说这一句话呢，是我一个认识了很久的朋友阿南。阿南说，有那么一段时间，因为忙于工作，没有顾及到男友的情绪，几乎每天他们都会因为他的过分忙碌而吵架。每次吵完架之后呢，阿南心里都特别的委屈和伤心，觉得眼前的这道难关实在是太难过了。很多次他都有过想要放弃的想法，心里悬着及时止损这四个字儿，但冷静下来又会觉得能有一个愿意认真和你争吵的人，也是人生中难得的小确幸。毕竟不爱你的人才洒脱，可能多跟你说一句话他都觉得费力，但愿意和你认真说话认真吵架的，会因为你说的话而生气伤心的，其实都是因为在乎。也是在后来和男友摊开说清的时候，阿南才知道，原来每一次吵架不止自己难过伤心，对方也会觉得特别的难过和痛苦。只不过男友每每想到如果两人要因为吵架而分开，就觉得其实低头道个歉也不算什么。所以阿南和男友的所有争吵里，最后低头道歉的总是阿南的男友。

去啊。比起失去你，低下头道个歉真的都不算什么，至少能换来往后余生目光所直接是你。一段感情里呢，两个人能够在生活当中吵得起来，恰恰证明你们曾相爱，而能像阿南和她男朋友那样争吵过后还能冷静为对方找台阶下的，说明彼此是真的有在认真考虑，把对方纳入自己的未来。所谓吵不散骂不走的感情才是真感情，真正相爱的两个人就是争吵过后仍旧有爱你的冲动。如果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情侣，如果今天可能你们闹了一些些小矛盾或者争吵的话，我觉得此时你们可以给彼此一个台阶，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茫茫人海，两个人相遇已经很不容易了，有矛盾争吵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难道不是吗？

0: 三五七。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4: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其实有的时候，有的情侣啊，用吵架来进行感情升温，而有的情侣呢，用吵架结束了彼此的关系。阿丁就是后者。三年前的某天，因为一次吵架，阿丁和男友两个人互相撂下狠话，希望彼此从此互相拉黑，不再联系。三年之后，阿丁在一次无意中点开了许久未登录的 QQ， 打开 QQ 空间才发现，在最近的访客名单里居然全都是前任。时隔多年，如今前任的名字再一次出现，阿丁说内心还是有一些五味杂陈的。

知道现在对方都如何回忆他，有没有后悔，有没有遗憾。阿听问我，你说他还关注我，是不是对我还有爱意啊？如果当初没有那一次争吵，我们是不是不会分开？我反问他，如果他还爱你，为什么三年来都不联系你？再说了，你们既然能因为一次吵架而分手，那就算没有那一次争吵，也会有下一次，总归有一次矛盾的爆发，会让两个人形同陌路啊。好的感情是根本吵不散的，而你们能因为吵架而互删拉黑，三年不联系，证明彼此也并非真的合适。至少在处理感情中的矛盾这一点上，很多人其实都并不合适。一个不愿意低头，一个不愿意改变。感情里呢，绝大多数因为吵架而分手的情侣，都是因为过分的偏执，导致最后的形同陌路。而真正吵不散的两个人，应该是吵架归吵架，生气归生气，但不耽误我继续爱你，更不会选择离开你。

0: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对于今天这个话题啊，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时代，真的有吵不散的爱情吗？记得之前有一档综艺节目叫做《出发吧爱情》，这档节目里呢，吴京和谢楠夫妻俩两个人就是因为煮大肠这件小事儿在厨房里争吵了起来。谢楠觉得大肠没那么快煮熟，要煮久一点，而吴京却反问谢楠说他都已经飘起来了，难道还不够熟吗？结果谢楠一直坚持让吴京听从自己的指挥，认为大肠呢要多煮一会儿。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越说矛盾越升级。吴京向谢楠频繁地抱怨，怎么我做什么都不对。面对谢楠的不停指挥，吴京被气得无奈摇头，自己都笑了起来。最后实在忍不住，转头跟谢楠说，我累了，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能不能行一个呀。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吴京说当时真的是很生气，而谢楠面对镜头也说他不知道怎么去迁就吴京的情绪，已经很努力的去扮演一个很好笑的人了，说着说着眼泪都出来了。眼看着他们两个人的矛盾要升级，屏幕前的那个时候的观众都屏住了呼吸，为这两人因为一个炒菜炒成这样捏了一把汗。但让人意外的是，一边撂狠话说做什么都不对的吴京，转身看到谢楠的到来又笑了起来，主动给谢楠一个拥抱，低头道歉。而谢楠呢，也欣然接受了吴京的道歉，选择了和解。

让我想起了电影当中的一句台词，恋爱的时候他们有说不完的话，结婚后他们有吵不完的架。所以你看，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因为琐事争吵，但值得我反思的是，他们就算吵得再凶也会见好就收，给彼此一个台阶下。而好的感情呢，之所以吵不散，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完美，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懂得包容理解彼此身上的缺点和瑕疵，懂得给彼此台阶下，所以感情才能走得更加长久。其实大部分因为争吵而分手的情侣呢，都来源不够在乎。如果真的非常在乎彼此的话，又怎么忍心因为一次争吵让彼此从此相忘于江湖呢？既然已经选择一别两宽，那就请各自安好，重新找回自我，去遇见那个可以和你喋喋不休但永远不会选择离开你的人。如果此刻的你正在经历刚刚我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片段的话，那我希望如果此刻他就在你的身边，两个人其实彼此给对方一个台阶下，或许这个矛盾就化解了。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啊。前两天听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的婚姻，他说他们两个人因为没洗碗他差点离婚了。故事是这样的，那天他加班回家，一进门呢发现门口两只鞋乱扔着，然后他就收拾到了鞋柜里，准备烧一壶水喝，发现水池里昨晚的盘子啊碗啊都没刷，然后他气不打一处来，直接跟老公吵了起来。吵着吵着越来越激烈，他冒出来一句，你愿意过就把碗洗了，不愿意过就离婚。他的老公直接摔门走了。他一个人坐在空荡的房间里，看着墙上的结婚照，他问自己，吵架归吵架，干嘛提离婚，干嘛发这些无名的火呢？只是因为在公司加班受气了吗？一个人吵架过后冷静下来，才知道自己吵得有多荒唐。

她老公推开门，一手一瓶洗洁精，咧着嘴笑着说，老婆，洗洁精买一送一，巧不巧？然后她老公走进了厨房开始洗碗，她从她老公背后一下子抱住了，说，对不起啊，我就是脾气一上来自己控制不住。她老公笑着说，我知道。她说，你知道还不拦着我？她老公笑着说，你发完脾气就好了呀，委屈憋在心里多难受。你说上班有的时候会有委屈的时候，可是你在老公面前像个孩子一样任性的闹，因为你信任我，愿意让我看到你崩溃的一面。然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结婚图什么？后来我想了一下，其实结婚就是图有个人懂你的脆弱吧。他问，你干嘛每次吵架都让着我？她老公笑着说，因为出了这个家门，这世上没人让着你，这个家是你唯一可以做自己展示出你脆弱的一个地方。我为什么让着你啊？我娶你回家不是让你来受委屈的。吵架的时候你才认清一个人真实的样子，才知道他有多爱你。记住一句话，让你们吵架的不是那个没洗的锅碗瓢盆，而是他有一些委屈没说，拿锅碗瓢盆起了一个头。总有人要先低头，先服软，先冷静下来。谁更爱对方就谁来做，不要站在吵架那个人的对立面，而是跟他站在一块儿，跟问题吵架。到头来你们会一起吵赢问题，而不是变成敌人。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2个6块，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5: 加油宁德，
6: 来了就是宁德人，
7: 喜欢你宁德。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8: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

0: 上了。地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2: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4: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5: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4: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融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6: 目的地山海方位即将到达，
4: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3: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4: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3: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4: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3: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4: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3: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0: 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1: 北京时间17:08，依然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
2: 快乐下班路。
1: 我是妮，
2: 我是玲玲啊。快乐下班路，他那个之前的片花一说，什么一路什么陪伴你还是啥的，我就想跟大家一起说
1: 说啥？
2: 快乐下班路，陪伴你一起啊。
1: 你在说，我就没反应过来。
2: 我已经不是我忘了他那个到底说的是啥了。哦，我把他词儿给忘了。
1: 哦，然后你本来是想要跟他一起，就是
2: 对一起说的，哦，然后我把他词儿给忘了。好吧，没有关系啊。总的来说呢，大家还是来聊一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啥呢？就是来分享一下你和你的好朋友一起做过最疯狂、最开心的事儿。
1: 是的，
2: 就最糗的事儿也行啊，
1: 反正让你最难忘的事儿。
2: 对，没错了。想一下，我觉得。跟好朋友一起好像做过挺多就是你会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1: 那挺多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个需要跟我们来分享的，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了。
2: 是的啦。那当然在这个进行的过程中的话，你别忘了就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下方来留言啊。好吧，
1: 是的。来说说你和好朋友一起做过的最疯狂、最开心啊，最让你难忘的啊，反正各种各样的事儿，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是的。那我说一下，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时候，其实以前我挺叛逆的。就在什么时候上学的时候，什么年龄段就不说了啊，就跟那个好朋友一起出去玩嘛。但是呢，因为我们是有门禁的，就大门是有门禁的，就是，然后就是差那么一点点时间就被。门就被关了，然后呢我们就
1: 翻墙
2: 怎么办呢？我们就翻墙进去。因为那时候就是边上会有一个就是铁栅栏的那种铁门，是你可以踩着爬上去的。但是那也是我们第一次就是会做这么疯狂的事情啊，从来没有爬过嘛。然后那个时候穿的那个坡跟的鞋就特别高，我俩都特别高。你知道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吗？
1: 掉下来了。
2: 不是，就是翻过去以后就跳下去，然后鞋整个鞋跟翻了，不是人翻了，是整个鞋跟。
1: 那你们的脚没事儿吧？
2: 脚没事儿，就是鞋整个就是可能质量也不够好吧，我觉得没有经过我们的考验。这就是我印象真的是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哇，跳下去以后就整个人就反正倒在地上以后就是。人没事儿啊，人没事儿，但是就是鞋坏了，
1: 应该是狂笑吧，两个人
2: 是真的好好笑。但是还有个但是啊，刚好那个学生会的就是经过嘛，因为晚上不是要巡查嘛，被发现了。
1: 有通报批评吗？
2: 那没有，
1: 就是被警告了一下。
2: 对，就是有说了一下，就当做你们在这玩呢。就非常体贴，你知道吧？非常
1: 不睡觉啊，在这玩呢。
2: 非常体贴，不是我说，不是我俩，就是散步的时候这鞋坏了。可能他们也觉得，哎，算了，小女生嘛，就是放过一马吧，放我们一马，就是真的太好玩了。现在想起来就觉得说，哇，这
1: 很美好的回忆。
2: 对对，就不会再去觉得当时是觉得说，哇，好后怕。
1: 对，
2: 就万一是不是就是
1: 人摔坏了
2: 啊，或者是摔伤了呢？是不是？确实是挺冒险的一件事情。
1: 对。那我想了想，我觉得我最疯就不能说最疯狂、最难忘的事情吧。就我有一次，就是我们，哎，我记得好像是放寒假，我没回家，然后去找我这个朋友，因为我们都是从各个不同的城市回到福建嘛，然后我们就说那。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了一下我要跟朋友见面，然后我们就住在我朋友家里，我们三个人，半夜啊聊天聊到3点钟了，然后三个人都不约而同的没有任何的睡意，可能已经睡意过去了，说那要不我们去
2: 看日出、
1: 爬古山，然后
2: 真的吗？
1: 对，我就是突然，因为我们刚好在讲鬼故事之类的，然后我说那要不我们去爬古山，然后。我本来以为他们俩会不同意，然后两个人就说走，
2: 好啊，
1: 然后就他们就起来说走，然后就开始穿衣服，然后我就
2: 那个到底是几点啊？天亮了吗？快
1: 没有，三点都还没亮。然后我就懵懵懂懂，我想说这个话是我说出口的，我怎么能说不去吧？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出门了，然后一个朋友，那个其中一个朋友就开着车。就绕着那个古山开上去，然后开到一半
2: 我以为你们要爬上去，
1: 没有走不上去，太累了，开车开上去开到一半，然后我们三个人都觉得背脊发凉，我说要不然

0: 他们说要不然
1: 唱首歌，
0: 要不然回去吧。已经开到非常上面了，但我们三个人就不敢说话，然后就已经、就是已经
1: 毛骨悚然，
0: 对对对，然后就是要不回去吧，然后
1: 就是三个人就硬撑，撑到后面三人都撑不住，
0: 对，然后就回去了，然后到家可能五点多了。
1: 我以为你们到底有多大胆呢？
0: 对，没有多大胆，
1: 没到山顶上就已经回去了。
0: 是，然后说那要不回，但其实我觉得已经开到非常上面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而且我们开得很慢。
1: 其实你们如果努力一下，可能会坚持到太阳出来，
0: 对，
1: 就看日出就好了。
0: 我正想说，因为我那天早上看了一下日出是5:40，我还印象非常深刻。
1: 对啊，
0: 5:40还6:40忘了。然后我说要不然我们再坚持一下。他说别，他说我现在背很凉，背脊发凉，不行，他说我这种体质非常敏感，赶紧走。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1: 看来是冒不了险的。
0: 对对 对，
1: 主要是就是鬼故事说早了一点，
0: 对，就一直在回忆那个画面，你知道吧，太可怕了、
1: 就想象力太丰富了。
0: 对，没错。
1: 好吧，马上是我们第一年广告啊，广告过后我们再回来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2: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4: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3: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4: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榕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5: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4: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3: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6: 好吧，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
7: 快乐下班路。我是玉宁。
6: 我是玲玲。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聊的话题呢，就是分享一下就是和好朋友一起的一些很难忘的事情啊，比如说开心的事儿啊，非常疯狂的事儿啊，特别糟心的事儿啊，都可以的啊。
7: 是的啊，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因为我觉得好朋友在一起一定是会有一些非常独特的难忘的回忆的，
6: 对，
7: 对不对？或者很惊险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6: 哎，你那个像是惊险的吗？有点像恐怖片吗？
7: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年轻那会儿啊，可能是我身边都是风象星座，就是那种比较浪漫的，然后就比较说走就走的，就比较脑洞比较大的星座在一起玩，所以我们经常就是随口说一句说，那要不要去哪儿吧，然后就出发了。
6: 什么样的星座叫做
7: 风象？双子天秤水瓶。
6: 哦，
7: 然后还有，其实我身边还有很多天蝎，处女，
6: 就我跟摩羯，我跟天蝎处女都处得还是挺好的。
7: 很多人都说什么处女座很难，
6: 但是我跟你说
7: 不会啊，我就很好。
6: 就是他要看性格，就是要看跟你会不会合啦。就是我就有很好的处女座的朋友，我这次出去玩就是和他一起，他会出去之前他会把所有的事

0: 排
1: 安排的非常的妥帖、嗯、他查攻略查酒店查这个反正就是查各种的、
0: 嗯、
1: 他会安排到就是你根本不用操心的那种。
0: 嗯， 嗯，对，
1: 所以我觉得处女座很好啊。
0: 对啊，而且我、嗯、
1: 他规划的非常好，
0: 为处女座证明啊、
1: 嗯、
0: 而且有些处女座他不会整就是不会就是可能不会规划这些、嗯、但是他从来不抱怨旅途当中的任何、嗯、就他如果说像跟我一样
1: 确定了以后
0: 就不是、嗯、比如说我们出去玩、
1: 嗯、
0: 只要不是我们我来规定这个行程、嗯、我是被动的、嗯、就是我是你们、嗯、你们弄好了我去就行，我不操心，那我不会提任何
1: 要求
0: 的，我不提任何意见、
1: 嗯、
0: 好不好，好我就是好、
1: 嗯、
0: 不好我也不会说，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立场，
1: 没对就没有资格，
0: 我没有资格，
1: 你都没有出谋划策，都没有换这些时间安排事情，人家安排好的你就
0: 是
1: 就去就好了，
0: 对，我就小嘴巴闭起来、
1: 嗯、
0: 他们说去干嘛我就去干嘛、
1: 嗯、
0: 我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参与者，情绪给到位就行、
1: 哎、我觉得你很这个性格也非常好啊、
0: 嗯、
1: 就是属于那种也不会去打击人家也不会抱怨什么，
0: 因为我没把、嗯、我没安排啊，我都没付出任何劳动、嗯、我凭什么去抱怨人家，对不对？ 不管别人安排的好或者不好，人家至少安排了、
1: 嗯、
0: 对不对？人家是付出心血的、
1: 嗯、对，
0: 所以我几乎我就是小嘴巴闭起来，他们说去哪、嗯、我就去哪，我无脑跟。
1: 你什么星座？星座的？
0: 我水瓶啊。
1: 嗯，我跟水瓶座也是蛮合的。
0: 嗯， 嗯，我水瓶座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为什么？
1: 真的吗？
0: 因为水瓶座是属于那种水瓶嘛，它装的是水、
1: 嗯、
0: 水是流动的、
1: 嗯、
0: 就是我跟你在一起我知道你什么性格，我就用我会去匹配你的性格跟你相处。
1: 嗯， 嗯，所以就是
0: 水瓶座这种人，
1: 所以跟大家都能够合得来。
0: 对，没错，
1: 性格
0: 就是他跟每个人相处的模式不一样、嗯、方式不一样，就是为了就是我如果想跟你当好朋友，我就会找到 一套我跟你当好朋友的方式
1: 方法
0: 和模式跟你相处、
1: 嗯、
0: 就是因为我想跟你当好朋友、嗯、
1: 啊，所以我们才能成为好朋友。
0: 是的，
1: 对。但我觉得是你好像就是星座哈，它还有分上中下的那种，就时间不一样的话，它其实性格也是会
0: 有
1: 区别的、
0: 哦、
1: 有
0: 上
1: 啊、
0: 对对，每个月份不一样的嘛。
1: 嗯，比如说我们有几个有三个人就是一样的星座，但是呢头中尾我们就是刚好是头中尾性格都
0: 完全不
1: 一
0: 样。
1: 嗯，
0: 对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星座它只能说一个大概总的那个性格框架、
1: 嗯、那当然不能完全定性、
0: 嗯、对，完全不能定性、
1: 嗯、
0: 因为像我们水瓶座每一个水瓶座都不一样，不是说水瓶座跟水瓶座就是一样的，就是每一个水瓶座都有每一个水瓶座的性格、
1: 嗯、对，
0: 都不一样。
1: 嗯，
0: 嗯，所以说就是大家满信吧，也不能说完全不信，也不能说完全相信啊。
1: 嗯，是的。那大家如果说有什么特别好玩的、疯狂的事情跟好友一起经历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
0: 嗯，
1: 要不接下来我们给大家送首歌吧。
0: 好呀，听什么歌呢？听关于朋友的歌。
1: 那就不要听太悲伤的了。
0: Okay.
1: 我突然听到的是想到的是
0: 朋友
1: 别
0: 哭，
1: 你怎么知道？很悲伤的就是这样，很直接的嘛，
0: 唱有意的
1: 旧朋友其实也蛮好的。周华健的那首、
0: 啊、就听
1: 朋友一生一起走。
0: OK、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啊，
0: 就 KTV 的最后一首歌都是
1: 这样。这首歌放就是送上，我们一会儿又是定点广告时间啊。
0: 好的。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光，
1: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
2: 北纬26.3度，
1: 向上的生活，
2: 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4: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3: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4: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5: 北京时间17:42，依然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快乐下班路。
6: 怎么就磕巴了呢？
5: 很少嘴瓢，不知道为什么刚突然间嘴瓢了，
6: 我感觉有点冷，就觉得
5: 可能是有点冷吧，只能找这样的外部
6: 借口是吗？
5: 对，
6: 好吧，那么正在锁定的就是我们的快乐下班路啊，每天节目当中会和大家来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来分享一下和好朋友一起做过的一些事，难忘的事儿啊，比如说开心的啊，糗事儿啊，疯狂的事儿都行
5: 啊。哎，那我突然就想起一件糗事儿吧。就有一天呢，我现在讲起来可能不太好笑，但是画面很好笑。有一天晚上，我跟我一个好朋友，我们就去吃那个甜品嘛。吃完之后呢，我们就经过那个沃尔玛那边，然后有个女生呢，她可能骑那个电动车啊，她骑的不是太好，然后路又非常窄，就碰就。马上就感觉他要撞到我们了，所以他就立刻刹了下车，然后那个车就倒向了我们，然后我们两个就立刻把车扶起来，然后我们就以为他是喝醉了然后在骑车，我就问你有喝酒吗，他说没有，我只是刚刚开始学骑那个车，然后我就说那你可以吗，他说可以，然后我们就把他车扶起来，然后他们两个在另外一边，我呢在这个加油门的地方。
6: 你直接把车开走了。
5: 不是，我们都是想说把车扶起来，可是我扶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把那个油门就这样拉起来，然后那辆车就一直不停的往前走，我们三个人就一直推着那个车往前走了可能5米吧，然后那个女生用哀求的口吻说你不要再帮我了。
6: 你真的是在帮倒忙，
5: 对，我们小心翼翼的帮了很多倒忙。
6: 太搞笑了，
5: 对，我还非常好心，我一直害怕他是那个喝了酒骑车，你知道吗，我说你有没有喝酒，一直反复确认，说没有，我没有喝酒，我只是这个车我骑不太习惯什么的，然后我就说

0: 雷士吧，然后一直猛加油门，然后那车就一直往前走，然后我们三个人就一直跟着那个车走了5米左右，然后旁边人都非常错的看着我们三个人。
1: 那个画面想起来真的好好笑。
0: 然后我在想他回去一定会跟他的好朋友说，哎呀，我在路上碰到了两个。
1: 我觉得不一定，他如果回家可能是跟爸妈说，这两个人真的是来帮
0: 我
1: 的吗？
0: 非帮我，
1: 非要帮我不可，还帮了个
0: 倒
1: 忙。
0: 他就说，求求你不要再帮我了。
1: 太搞笑，他可能想让你放开。
0: 对，可是我不知道我加了油门，因为我因为他那个油门感觉只要轻轻一拧，那个车就飞出去了。
1: 是的，是的，电动车的就是啊，
0: 对呀、
1: 啊，你不是也会骑吗？
0: 对呀、啊，然后我想说，我想，哎，这车怎么搞的，一直不稳，一直往前走，我还以为是他们在往前推，殊不知是我在加油门。
1: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0: 就真的后来突然
1: 就反应过来，
0: 就突然间惊觉、啊、好像我在加油门，就我这边的右边的柄是油门的柄吗？
1: 当时的你可能是不太会骑车，还不会骑车吧？
0: 没有，就是前段时间、啊、就前段时间。
1: 天哪，你这是像是会骑车的人吗？
0: 就是我在小心翼翼的帮了很多倒忙了吧。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暖心的事儿啊。
0: 对呀、
1: 啊、
0: 我好心吗？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好搞笑，
0: 真能搞笑。然后每一次就是跟我朋友说起这个事情、嗯、我们两个都狂笑，真的小心翼翼帮倒忙、嗯、
1: 就是我就想起一件很暖心的事儿，就是我自己做的很暖心的事儿、嗯、就是我们有好几个朋友，那时候我们约好了就是要去玩嘛，就泡温泉、嗯、就四个人去泡温泉。然后呢，我就当时我知道说那天是他的生日、哦、所以我就默默的偷偷的订了一个蛋糕放在那个后备箱、嗯、然后就直接就去了嘛。到了晚上呢，然后我就是我叫着他就是跟我跟另一个朋友一起去下去，就故意就下去了。然后呢、嗯，就打电话跟他说，糟糕了，遇到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要他下来帮忙、嗯、然后他你知道吗，他就穿着那个泳裤的那个长度的裤子、嗯、然后就泡衣服没有穿、嗯、他就冲下来了，然后我们就端着蛋糕出来了。
0: 大概很讨厌你们吧。
1: 因为那个时候很晚，没有其他人，
0: 没什么人，那拍照不好看、啊
1: 就是、那就是很浪漫的一个时刻，就是很开心的一个时刻、嗯、因为我们真的是非常好的朋友、嗯、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他说，哇，就是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说很开心嘛、嗯、就是过一个非常难忘的生日。
0: 是，我一方面开心、嗯、一方面一定会
1: 也惊吓到了。真的，
0: 我就过生日总得拍好看照片嘛，你让我穿成那样下来，
1: 穿着拖鞋然后穿着那个就是牛仔短裤嘛、嗯、就是下来的。哇，真的太搞笑。那画面其实也是搞笑的，但也是很温馨的画面。
0: 哎，我跟你讲，我好说到这个就给惊喜这事情啊，我就、嗯、我的朋友啊就跟我说过一件事。
1: 男同学来了，
0: 我朋友就跟我说，嗯，美女啊，
1: 玉宁美女不行。
0: 你好你好。就是我的朋友他隐约感觉到他的、嗯、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嗯、他隐约感觉他男朋友要求婚了。嗯，然后他就跟我讲，
1: 隐约，
0: 对，隐约感觉，就是隐隐约约感觉到好像他男朋友要求婚了。嗯，然后呢他有一天给我打电话，然后就发现我电话一直没接。嗯，然后他就想说会不会是他的男朋友串通我们几个好朋友一起要给他惊喜求婚。嗯嗯嗯，然后就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嗯、还是微信忘了、嗯、反正那个时候他说，你们最好不要瞒着我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要是被求婚的时候，我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的，你不要突然间给我惊喜，然后我穿得乱七八糟的出现在那个场景里。他说这样我会恨你们一辈子的。我说你放心，如果说他有来串通我的话，我一定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让你打扮
1: 得好看，漂亮。
0: 比如说我们要去逛街，我们要去拍照、
1: 啊、确实你说求婚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很隆重的
0: 浪
1: 很浪漫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你穿着不合时宜的这样的服装，确实你说你到时候再回来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多糟心、啊、
0: 对呀，
1: 本来是件很开心的事情，是不是？
0: 他说我警告你们不要做这种事情，我不会开心。
1: 真的是有颜值就是包袱的那种。
0: 没有，我觉得我也会这样想、啊、
1: 是女生可能都会这样。
0: 对，我也想说我如果被求婚，我一定要是漂漂亮亮的出现、嗯、我不能够非常邋遢，然后就是也没化妆、嗯、什么都没弄，然后就去被结婚、嗯嗯、我也不会开心啊，因为拍照出来会 很丑的，对吧？
1: 确实是挺丑的。
0: 好啦，
1: 好吧，那大家如果说像我和玉宁一样都有一些很暖心的很开心的很疯狂的事情， 都可以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嗯，可能就是说的字儿会多一点就是了，可以编辑多一点。
0: 好的，那我们一首歌之后呢，继续回来和大家来聊聊天。那我们
1: 送上一首什么歌？哎，送上一首《陪我看日出》好不好？就是刚刚，说到看日出，就想起来了，就是《陪我看日出》啊。
0: 有这首歌？
1: 对啊，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0: 蔡淳佳。
1: 哎，对，
0: 好。

0: 了吗？
1: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2: 前方转弯有惊喜。
3: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4: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1: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3: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0: 好的，欢迎回来，正在锁定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我是玲玲，
1: 我是依妮。
0: 今天聊的是啥呢？就聊，
1: 今天聊的是
0: 哎，我们之间有什么糗事吗？好像没有啊。
1: 我们之间有糗事，但不能放到台面上来说。
0: 真的吗？我们有糗事吗？我们两个一起啊，共同的一起玩的，那可能真的不能说。那可能真的不能说。
1: 不能说。
0: 南宫爵说准备吓朋友，结果把隔壁班的班花给吓到了。哎，不是引起他注意了吗？你是故意的吧？
1: 应该不是故意的吧。但是可能就是因此引起了注意
0: 啊，因此他就认识了你。
1: 因此隔壁的班花就知道了有南宫爵这么一号人物
0: 啊。他可能不叫南宫爵。
1: 那他叫啥？
0: 不知道。
1: 哎，对，你为啥叫南宫爵？我还不知道呢。
0: 不是以前就是他们群里面见了，就是有说南宫系列嘛，
1: 南宫家族嘛，
0: 所以就是他就是南宫
1: 爵
0: 当中的一名
1: 南宫爵。
0: 就是后来现在不是还有个南宫清新嘛，还有其他的南宫不知道去哪儿了，反正就大部队好像就回来两个，其他的都没有看到。
1: 你们这个南宫的这个姓氏很台湾偶像剧哎。
0: 就是一群偶像，
1: 就真的非常台湾偶像剧。偶像剧里面经常有姓南宫的。
0: 真的吗？
1: 真的。
0: 你以前有没有过，就是不是以前有 QQ 的那个房间吗？就很多都会有这种家族的。
1: 没有
0: 参与过吗？
1: 从来没有。但是我的QQ 群里面有很多，
0: 我是有的，但是我忘了，
1: 就是好多个人他们前缀都是一样的，我就知道他们是一伙的。
0: 对，我是有的，但是我忘记我那家族叫什么。
1: 叫啥？
0: 已经完全忘记了。
1: 你看你的归属感也不是很强。
0: 那个时候归属感还是挺强的。
1: 就是现在就忘了，你赶紧打个 QQ 看一下。
0: 因为我是主心骨。
1: C 位，
0: 我是主心骨，我居然给忘了，完全我现在想不起来。
1: 打开你的 QQ 看一下。
0: 忘记了
1: 啊！但是我记得我以前那个玩那个劲舞团啊，大家伙儿有没有玩那个劲舞团游戏的时候，我倒是有加那个加，就我们整个寝室的女生，就是一个组，然后名字的前缀都是那个火星文啊，都一样，然后后面加一个什么你自己喜欢的字，我单名一个月。
0: 那真的好简单，你这个家族。南宫爵说就是躲着，然后突然出现嘿一下，那真的有嘿过很多不一样的人。
1: 好讨厌啊。
0: 这就是还有一个你知道吗，以前就是恶作剧嘛。
1: 对，
0: 同学之间恶作剧，就是会去摘那种那叫有刺的，那叫什么来着，叫
1: 我知道
0: 叫什么籽儿来着，反正就是
1: 扔到你身上，然后粘在
0: 头上，主要是女生头发很长，然后就
1: 好讨厌。
0: 真的，这一点是女生是厌恶的，
1: 好讨厌，
0: 深恶痛绝，
1: 真的很讨厌。
0: 但是男生就很喜欢，就是屡试不爽，
1: 真的很讨厌。
0: 然后以前还有就是，你跟你同桌之间有过三八线吗？有没有画过三八线？都没有吗？
1: 没有。
0: 那你这都是女生吧？跟你
1: 一起同桌的，有男生有女生都有，但是我。我跟男生也处挺好，就是也没有就是三八线什么之类的，没有。因为我初中是班长，所以我还是有一些这个偶像包袱在啊。所以我不会主动跟别人说话，我会督促他好好学习。
0: 真的吗？你以前是这样的吗？那你是不是很惹人讨厌？
1: 不会，没有，我的那种督促他好好学习是不是那种说教式，你知道吗？我会说就这种，
0: 对，
1: 那个，
0: 开玩笑的，
1: 对，开玩笑，就是反正你学不学你的事儿，但我起到了监督的一个作用。
0: 那真的是遇到了一个好班长。我以前怎么就没遇到过这样的班长呢？
1: 哎，我
0: 人又美，心又善，
1: 有没有我的初中同学在？我当班长那挺好吧？
0: 不好意思，没有，
1: 就至今无差评。目前，
0: 好吧，时间已经来到17:58了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啦。
1: 是的，
0: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来锁定吧，再来陪伴吧，拜拜。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君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接下来要继续听的歌呢，就是旅行团天涯路口。
1: 有一个叫天涯路口的地方，那里总是挤满了要去往未来和过去告别的人，像一个站台，是出发也是送别的地方。我带着我的不确定，决定去向那里。

0: 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6: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7: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的歌来自于苏运莹、岑宁儿、艾怡良这首《聊天室》，继续来听的歌，狮童乐团这首《我和我的鲸鱼都抑郁了》。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号外乐团这首 Calling for you love。 其实自从 Clink No. 15把 Funk 这种在华语音乐圈啊还不算大众的音乐风格带到舞台上之后，又多了几支这样的乐队，像 ETA 还有像号外乐团了。我们的这个号外乐团的乐队本身呢，在音乐里面也藏着很多的彩蛋啊，或者是致敬，或者是玩笑，就是非常有梗。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歌吧，《言人中》这首《不在》。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沈以诚，这一首盐，没错，就是我们调味品盐。盐是一种调味品啊，咸的让生活不再单调，如同糖的甜、柠檬的酸等等等等。当然，这首歌真正要表达的，如果你有听到歌词、看到歌词的话，更多的是想表达着属于每一个人自己心里的那个人的出现，这个人就是你生活的调味。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最后要来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当音符遇见故事，当旋律碰撞人生，这里是乡音如歌。今天我们将与您一起揭开那些藏在和弦背后的创作密码，聆听他用音乐书写的独家记忆。准备好你的耳机，这场声音的旅程即将启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来自宁德职业技术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福安本土音乐人林汉林。
0: 有请音乐人。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汉林，非常开心能做客乡音如歌。
1: 欢迎你。汉林是哪里人？
2: 我是福安牧羊人。
1: 说到福安牧羊，很多时候第一时间啊都会想到当地各式各样的好吃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2: 说到牧羊啊，好吃的真的很多。比如大家都知道的牧羊水蜜桃、刺葡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除了水果，牧羊的小吃也超赞的。像烤肉啊、扁肉，还有花饺、牛肉丸，这些都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满满的都是我们童年的回忆。
1: 光听你说都馋了，很多外地朋友呢专门的跑去牧羊打卡小吃，尤其是烤肉啊，这味道真的是别的地方找不到的。
2: 是的，很多外地的朋友第一次吃他都吃的不是很习惯，会觉得我们这边的烤肉口感会偏韧一点。但是就是这种嚼劲啊才是最正宗的老福安味道，它会越嚼越香。
1: 那福安有没有哪些风景是你自己特别喜欢，也想推荐给大家去逛逛的？
2: 风景的话，最出名的那一定是白云山了。那其实除了白云山以外啊，福安还有很多特色小村落，比如连村、无锡等等啊，环境都是非常的清幽，逛着特别舒服。
1: 难怪大家都说这个福安呢是宜居的地方，吃的地道，风景呢也非常的治愈，生活节奏也是刚刚好的，特别适合生活。
2: 真的是这样，我也去过不少城市，但是兜兜转转还是觉得咱们福安最暖心、最舒服。
1: 能完全感受到你对家乡的偏爱。那你最早是怎么跟唱歌跟音乐结缘的呢？
2: 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了，正式开始系统学声乐是从4年级的时候开始。从小我的嗓音就会相对比较清亮一些。老师和家人就发现了我有这方面的天赋。我自己呢也特别喜欢登台爱表演，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坚持学唱歌啊，从来没断过。
1: 我听说你小时候第一次登台比赛还发生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插曲
2: 啊。对，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当时经历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当时年纪小，懵懵懂懂的，所以没注意舞台的台阶，一脚踩空啊，就直接摔到了台下了。
1: 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2: 有点懵啊，但小孩子胆子大，也不觉得尴尬。爬起来就接着把整首歌唱完了。
1: 比赛成绩怎么样？
2: 那次比赛没拿什么大奖，奖品就是一盒彩色笔。但这盒彩色笔是我童年最珍贵的奖品，也是我音乐路上第一份小小的鼓励。
1: 还记得当时唱的是什么歌吗？
2: 唱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小毛驴。就是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
1: 这首歌太经典了，满满的童年回忆。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是，
2: 先为大家送上一首我的第一首原创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守》啊，守候的守。是我和我的好朋友郭东辉一起创作的，是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之情。这首歌曲啊也获得了第13届福建省音乐舞蹈节的节目奖和创作奖，也收录于福建新生杂志中。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听。

0: 哇，歌声娓娓道来，满是家乡温情。
1: 谢谢。
0: 翰林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声乐了，十多年前想学专业声乐，应该挺不容易的吧？
1: 对，我是土生土长的牧羊人。小学阶段我都是在牧羊读的书，这点我真的是特别有感触。
0: 早年牧羊到市区还没有高速，全都是盘山弯路，来回特别折腾。那时候你为了学唱歌，是不是每周都要专门的往返市区上课？
1: 是的，风雨无阻，每周都跑。
0: 嗯，
1: 每周五放学啊，就跟着我妈妈坐车去福安市区上课。
0: 嗯，
1: 上完课了，等周日再坐车回牧羊。
0: 嗯，
1: 单程就要四五十分钟。
0: 嗯，
1: 我那时候还特别容易晕车。
0: 嗯，
1: 每次路上都难受的不行，经常反胃。
0: 嗯，
1: 但是就算再不舒服，也会坚持去上课。
0: 嗯，而且十多年前学声乐的费用还有车费也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 对，音乐这条路完全是我妈妈一路陪着我，全力支撑我走下来的。那时候一节声乐课是40块，现在看着不贵，但是我妈妈当时一个月工资才1000出头。
0: 嗯，
1: 每周的车费、课时费等等费用啊，日积月累下来都是不小的一笔开销。
0: 嗯，
1: 不管刮风下雨、酷暑严寒，我妈妈每周都会陪着我往返，从小学一直陪到我高中，从来没有间断过。
0: 有妈妈全程的陪伴和支持，才让你能够一直的坚持自己的热爱。很多学声乐的男生呢，在变声期都是一道很难跨过去的坎儿。你当年有没有遇到过嗓子状态的困扰？
1: 有的，那段时间我真的很焦虑。小学初中的时候我嗓音特别清亮啊，但进入变声期之后，嗓子状态一下子就变差了。
0: 嗯，
1: 一上高音就沙哑发紧，完全就找不到以前通透的状态了。
0: 那时候还小啊，有没有觉得很慌张，担心自己以后唱不了歌了？
1: 很担心。那时候不懂变声期是正常现象。
0: 嗯，
1: 心里也有点自卑，总觉得自己嗓子好像出了什么大问题。
0: 嗯，
1: 再也唱不了歌了。
0: 嗯，
1: 刚好那段时间我妈妈生病住院。
0: 嗯，
1: 也没人陪我上课，我的声乐学习也暂停了一阵子。后来才知道啊，男生变声期都是这样。
0: 嗯，
1: 好好休养，少用嗓，半年左右就能慢慢恢复了。随后我就安心休养了半年，没想到嗓子定型之后，音色也变得浑厚饱满，变成了现在的抒情男高音音色。
0: 嗯，熬过最难的阶段，反而就成就了更好的自己了。你当年艺考的时候，目标院校是在哪里？
1: 我那时候心气挺高的，一心想考厦门大学。
0: 嗯，
1: 当时我的专业成绩还不错，可惜最后还是遗憾落榜了。后来我的专业老师陈老师很看好我，推荐我去了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继续学习音乐专业。
0: 进入大学之后感觉怎么样？
1: 说实话，
0: 嗯，
1: 大学刚开始我还稍微有点贪玩，
0: 嗯，
1: 没有高中那么刻苦，
0: 嗯，
1: 但好在小时候打下的声乐基础还特别扎实，
0: 嗯，
1: 就算没有高强度的训练，在校级、市级的声乐比赛里，我也能拿到不少奖项。大学的平台让我收获特别多。
0: 我觉得你。

0: 那最让人佩服的一点就是人生选择特别的清醒，在大四的时候大家都忙着考研找工作，你却选择去当兵了，做一名文艺兵，当时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1: 我从小啊其实就有军人情节，一直特别向往军营那种庄严纯粹的生活。大四那年刚好部队文工团征兵，我就想着哎，趁年轻多磨砺一下自己，沉淀一下心性，于是就报名应征，结果很顺利的通过面试和体检，正式入伍了。
0: 那入伍之后的生活跟你想象当中一样吗？
1: 那完全是有一点不一样，现实跟想象差距真的挺大的。我原本以为文艺兵只负责文艺工作，结果新兵连三个月，我和所有的普通士兵一样，都是统一训练，统一作息，一点特殊待遇都没有。
0: 新兵连的训练强度那么大，那段时间肯定特别难熬。
1: 真的很累啊，我那时候体型偏胖，体能基础特别差，每天早起晨练、长跑、队列训练。高强度的训练经常是让我跑得反胃想吐。
0: 这么高强度的训练有没有过一瞬间的后悔？
1: 没有，从来没有后悔过，一直咬牙坚持，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就慢慢适应了。
0: 接下来又到了送歌时间，送什么歌？
1: 送给大家一首《兵王》。这首歌是我在部队期间录制的第一首歌，也是最喜欢的一首歌。听到这首歌总会让我想起在部队的难忘岁月。

0: 有些旋律
1: 你知道吗，
0: 是时光的注脚，
1: 没有你的日子，
0: 有些声音是灵魂的独白，
1: 我有多想你。
0: 欢迎来到乡音如歌，静下来听世界如何被音乐

0: 一首歌的诞生是千万次心跳的共鸣。好的，欢迎回来，正在关注的是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宁德职业技术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福安本土音乐人林汉林。刚刚呢，我们听到这首是汉林演唱的《兵王》，真的是可以从歌声里感受到你身上的沉稳坚毅的军人气质。你本身是声乐专业出身的文艺兵啊，在这个军营集体大环境里，专业声乐学习方面是不是也同样面临不少的困难？
1: 对，在部队里啊，因为条件有限，没有专业的声乐老师一对一的帮你抠细节，指导唱功。所有的技巧提升、专业打磨，全靠自己主动训练。也正因为没有人监督啊，全靠自觉。军营规律的作息也让我每天坚持练声啊，体能训练，还有唱功，还有气息控制等等的，比大学的时候啊进步快了不止一点。之后呢，我就跟着部队去基层巡演，也走遍了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很多连队。不只是登台唱歌啊，还包括舞台搭建、设备调试、整理线材等等，杂活累活都要自己干。还有几十人的小舞台，上千人的露天大舞台，我都经历过。
0: 不光是唱功精进了啊，这个舞台幕后所有工作也都吃透了，会了。
1: 对，部队每年都有两次大型的巡演，每次都得要大半个月，经常就风吹日晒，四处奔波。但这段经历真的特别珍贵，给我自己积累了很多的实战经验。军营集体合唱的热血氛围是任何商业舞台都复刻不了的。
0: 军营岁月磨练心性，也让你的舞台状态还有临场心态愈发的沉稳扎实了。当时部队是很认可你的，那你最后为什么选择退伍回到福安？
1: 因为我是家里的独子。我妈妈身体一直不太好，需要人照顾。我常年在外，心里一直牵挂家人，始终放心不下。思来想去，最后还是选择退伍回家，陪伴家人，扎根家乡。
0: 在退伍回来之后，你是直接就入职现在的学校了吗？
1: 不是的，刚退伍的那会儿我只有本科学历。当时只能去小学当代课老师。真正上岗之后，我才发现我性格直率，性子又偏粗，耐心又不太够，真的不是太适合带小朋友。所以当时初高中高校的教师岗位，他又基本是上是要求要有研究生学历，我就想着趁年轻再提升一下自己。之后也就顺利的考上了温州大学，攻读声乐硕士。
0: 我听说你读研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韩国硕博连读的机会，你最后是放弃了。
1: 对，现在想起来还是有那么一点遗憾。但我一点都不后悔。一方面海外读书经济压力很大，另一方面那时候我妈妈术后身体状态不好，视力和视野受损，出门都需要人照顾，再加上当时我已经成家有小孩了，家人都在福安，我就不想远赴海外，错过陪伴家人、陪伴孩子成长的宝贵时间，所以我就安心读完研究生，毕业后直接回福安扎根生活了。
0: 毕业以后回到福安，入职了宁德职业技术学院，担任了声乐专业老师。
1: 不对，因为其实在我入职那年啊，学校它是没有招收声乐教师的。我是以辅导员的身份招聘去学校的。之后就一直深耕行政岗位到现在。虽然不是专职的声乐教师，但我对音乐、对歌唱的热爱啊，20多年从来没变过。
0: 真正的热爱从来不会被岗位局限。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尝试写歌做原创的？
1: 我其实一直都喜欢写一些歌词，只是一直没有正式做出成品。我个人比较偏爱和擅长写国风啊，古典诗词风格的歌词，短板呢就是编曲和后期。所以一般都是我自己写完歌曲，打磨出满意的初稿，再找专业老师做编曲和后期，做成。

0: 完整的作品。
1: 去年你拿下了宁德市原创歌曲大赛明媒组一等奖，这个奖项对你来说意义应该不太一样吧？
0: 上

0: 既是致敬自己的军旅青春吧，也是给我二十多年的音乐路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 真的太值得骄傲了，再次恭喜你圆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你的作品。
0: 好的，接下来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我作词作曲，由我女儿林玲玲演唱的歌曲《喜欢的答案》。

0: 太好听了，孩子嗓音干净又温柔，妥妥的遗传了你夫妻俩的音乐天赋。你的爱人也是学音乐的，平时相处肯定特别有共鸣吧？
1: 对，我爱人何静文啊，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民族声乐专业，现在是一名在编的小学音乐老师，他主攻的是民族唱法，我主攻美声唱法，专业方向演唱技巧，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们平时聊的最多的就是音乐和唱歌嘛，因为经常因为一些唱法的处理啊，演唱细节不一样，会互相探讨，偶尔还会抬杠。
0: 专业夫妻之间的趣味切磋，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感觉。
1: 对，但这种小争执，也是我们独有的生活乐趣吧。因为彼此都深耕音乐行业，都懂练声的辛苦，舞台的不容易，所以平时相处的时候，更多的是相互理解，彼此包容。
0: 那你们夫妻俩专业都这么的出彩，会不会想着说，哎，让我孩子以后也走音乐专业道路？
1: 我们夫妻俩心态比较佛系，一点也不强求，因为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学艺术的辛苦，不仅耗时耗力还耗钱，行业竞争也特别的激烈，我们就希望孩子把音乐当成爱好就好，培养审美。

0: 陶冶气质，足够治愈自己就可以了。
1: 嗯，
0: 不会强迫他走艺考，走专业的路。让音乐成为他的乐趣，而不是压力。
1: 这份通透又温柔的家庭教育观念太难得了，尊重孩子，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陪伴。今天跟翰林聊天，全程都特别的舒服，真的很真诚，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实的经历和最纯粹的热爱。从家乡的烟火日常，到童年逐梦、军营历练，再到返乡沉淀、坚持原创，你的故事朴实又有力量。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能一路坚持走到现在，最该感谢的就是我的家人。
1: 趁这个机会和家人说几句怎么样？
0: 我想真诚地对我的家人说一句谢谢，没有你们默默的付出和无私的支持，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够走到今天。你们就是我最坚实的后盾，是我前进路上最可靠的支持者，是我所有的底气。
1: 感觉特别的温暖。另外，对同样热爱音乐的朋友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我想对咱们您的本土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说，学音乐不用急于求成，踏踏实实打好基础，放平心态，坚守热爱，慢慢沉淀，最后一定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光亮。
1: 说得特别好，慢慢来，稳一点，守初心就是最好的成长了。我们也祝愿翰林在往后的日子里，既能坚守热爱，唱响更多好听的作品，也能阖家安稳，岁岁顺遂。节目最后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由翰林作词作曲的歌曲《花木兰》，为今天的美好相遇画上圆满句号。再次感谢翰林的真诚分享，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守住初心，坚持热爱。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玲玲，
0: 我是翰林，
1: 我们相约下期节目，
0: 不见不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法国旅游发展署的王莹一起带我们啊，先去一趟法国，领略那儿的风光无限，而且这个方式是大家可以边走边看，可以亲近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的旅游方式啊。来，我们欢迎一下王莹，你好。
1: 大家好。
0: 哎，这一部分啊，我们就带大家沉浸的走进这种艺术的现场，因为你走着走着你就入画了，你就是这个绝美的一幅油画当中的美景之一啊。
1: 为什么是入画呢？其实因为在这个诺曼底，就是法国西北部的这个诺曼底地区，沿着海岸线徒步啊，你会有一种走入印象派画作的感觉。夕阳西下有一个像鼻子插入水中的那幅画，这个是非常著名的，被莫奈描绘了非常多遍的埃特纳的象鼻山。就是如果要是喜欢画画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可能会你尤其是你要喜欢莫奈这个画，我觉得你肯定会看过。
0: 我觉得凡是学过艺术学过画的人应该都去过法国，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去法国去看一下真正的画的那个实景。
1: 对，那个不是有一个，你看有个海边有一个白色的悬崖，对吧？这个呢其实就是也是在诺曼底，然后你在徒步的时候
0: 就是一个无人机视角往下看，
1: 对，是的，然后你在徒步的时候就会沿着这个白色的这个悬崖走，然后这个呢其实是它其实被誉为印象派的缪斯阿尔纳特的这个海岸线，它沿途呢都是这个白颜色的这种悬崖崖壁，然后你走路的时候呢一边是大海一边是这个陆地，然后你走在这个崖壁上。
0: 是走在这个海边还是走在这上头啊？
1: 走在上面，
0: 就是最上头，等于你是一个也是就是往下看的，这样俯瞰的。
1: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海边是没有路的嘛，然后它会有这种就特别策划的，然后在这个让你在这个边上去感受它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徒步的线路。然后大家看到，
0: 所以这是白天的象鼻山。
1: 对，是的是的。
0: 哦，
1: 特别平静的淡蓝色的海水，然后有这个海滩，鹅卵石的海滩，还有远处的这个海天相接触的这个红霞，这个呢是非常著名的诺曼底光影。因为印象派像莫奈啊，他的这个画呢，他就是在就是大家都说他是在这个诺曼底观察了海边不同的光影摇曳的效果，产生了他的这个创作的灵感。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呢再去这个诺曼底徒步走的时候，你一天可能就走在这个印象派的画作里。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沿路走过这个象鼻山呢，它是被莫奈描绘了很多遍的，那么你今天看到的这个象鼻山呢，可能跟很多年前莫奈眼中的象鼻山是它的那种光影效果是一样的。
0: 明白。
1: 然后走到这个勒阿弗尔，就是印象派的开山之作日出印象，也是莫奈在那里就是对着勒阿弗尔的这个日出去画的这样一幅画。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入画，就是你其实走在这个印象派的颜料未干处。
0: 明白，就感觉走到了画框里面。
1: 对
0: 啊，有人家的油画里面啊。这个刚刚说到了这几幅图，还有两只小鹿感觉
1: 啊，这个也是在这个卢瓦尔河谷地区，然后它是在当地的一个森林里，然后呢你看远处你可以看到两只小鹿，因为卢瓦尔河谷的那个自然风光不是也申遗成功了吗？就是因为它沿河有非常多的原生态的自然风光，
0: 所以这种景象必须徒步才能看到。
1: 对，如果
0: 你车开不进去的。
1: 是的，如果你要是就是一些像比如说这种森林啊或者什么，可能你只能是通过徒步的方式才能够去很近距离的看到。
0: 明白。而且您会觉得说，哎呀累不累啊，我走的太多了吧，您可以就是看情况看您自己，您要觉得走一公里就累了您就出来。
1: 是的，
0: 它这条路不是说封闭的，您进去之后就跟迷宫似的出不来了。
1: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感觉

0: 啊，就是比如说那些喜欢徒步的法国人，我们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啊，我要去徒步，我一定要去到达某一个高峰，
1: 哦，
0: 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很多的像我的那些去徒步的那些法国的朋友呢，他好像更多的是一种，他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我想要去我就去，我可以随时开始也可以随时结束，
1: 就休闲方式。
0: 对，他可能更像是一种周末的休闲啊或者什么，他可能也有那种就是我一定要抵达要征服什么，但是他更多的心态像是拜访，
1: 啊，
0: 我还蛮喜欢他这种
1: 很随性的，
0: 对，就特别的松弛感，他并不觉得一定要怎么样，
1: 所以他们骨子里还是浪漫的对吧想走就走，走到什么时候我随我自己的心情啊。
0: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喜欢建筑啊喜欢这个历史的小朋友哈，尤其是卢尔河谷，它的地面非常的平缓，很适合亲子出行。
1: 嗯，
0: 然后如果我觉得带他去看，他可能就一下就记住了那些故事了，会非常吸引人。
1: 嗯，
0: 然后这个卢尔河谷给大家说一下，那个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哈，它叫 GR3 号。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去查一查这个线路。然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行走在画中呢，是诺曼底的线路，叫 GR21 号线。徒步线，
1: 明白。
0: 嗯，
1: 哎，也就是说其实如果啊大家比如说自由行，我到达了法国之后，我拿出了法国的那个地图导航，我就那个 GR 我就那个关键词，然后后面我标一些数字，它就能出现那个徒步线路的那个路吗？
0: 它有一个徒步的专门的一个应用，
1: 哦，
0: 叫 Mahando， 对， App，
1: 哦，
0: 然后你下载下来以后呢，就是它会有一些特别的线路，然后法国也有在那个旅游的商店啊或者说一些旅游局，你可以去跟他要那个徒步线路的指南。
1: 明白。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些路标，就是你走到山里它也会随处可见的那个路标
1: 标志，嗯，
0: 对，这些路标和这个徒步网络呢，它其实法国应该是历史就是世界上最悠久和密度最高的一个国家之一，
1: 是
0: 整个的这个网络都是由法国徒步联合会它来维护和这个更新的。
1: 嗯，好的啊，那我们继续来说啊，还有宽心啊，您就放宽了心去那儿走走溜溜达达，这里面我就看到了好多形状各异的鱼啊，就在那儿市场上，在那儿就特新鲜啊，这鱼就在那儿躺着呢啊，我们听听王莹给大家来稍微说一说。
0: 对，就是刚才婉乔说的这个鱼哈，它其实是在马赛鱼市上的一张图，
1: 什么品种都有，
0: 对，各种各样的鱼，然后这种小鱼吧，哦，然后大家知道马赛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菜叫马赛鱼汤，
1: 嗯，
0: 是吧？然后这个鱼呢，其实就是，如果说最传统的做法，其实就是当地的这个渔港的这个渔夫早上去打鱼，然后呢就到这个老港的鱼市叫卖，卖完了以后不就剩下一些小鱼和碎鱼吗？然后他就拿回家煮一锅汤，然后一家人喝。最开始最传统的是这样的啊，
1: 嗯，
0: 然后现在还有人在尊重这个古方，然后去做一些就是用各种小鱼啊杂鱼去混在一起，然后做这个马赛鱼汤。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

0: 圾，烧掉就好了。
1: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然后其实马赛这个城市呢是在法国的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首府城市，然后目前呢是有上海飞马赛直航的
9: 哦，
8: 所以非常的方便，
9: 它不用转机的、
8: 对，非常方便。然后呢，大家如果就是有一天到马赛，马赛肯定是一个就是非常人文明、非常璀璨、历史悠久、非常非常古老的一座城市，然后有很多的博物馆呀，有很多的这个有趣的这个现当代的建筑呀，然后也是一个南法嘛，也是一个非常日照非常多，然后特别特别生活化、特别热情的一个城市。然后如果已经去过马赛的朋友呢，下回再去其实就推荐你们体验一下马赛当地的这个 GR98 的这条徒步线路。为什么推荐这条线路呢？因为它就把为什么马赛能够当选法国第一大徒步城市的原因说得非常的具象。
9: 为什么？
8: 那么这条线路 GR98 呢，它是从马赛市区边缘开始直接插入卡朗格国家公园。卡朗格国家公园呢是一个峡湾公园，它有非常多的隐秘的峡湾、
9: 哇，那得多美啊。
8: 是很美，然后而且还特别的安静。然后这条线路给你的体验呢，就是早上可能你还在这个非常熙熙人嚷嚷的这种马赛的这个老港鱼市上买鱼准备做饭，是吧？然后到中午呢，你经过一段沿着这个 GR98 已经走到了一个隐秘的峡湾，你可能已经在安静的野餐了。就是它这个体验给你体验是从大都市到大自然的无缝衔接。
9: 明白，听着就好。这个啊，这条路大家一定记住啊，叫马赛的 GR98。这个徒步线路，这个马赛鱼汤是有色的，我一直以为它就是清炖然后就特白糖，但不是、
8: 不是，它可能你喝的那个可能是其中一个版本，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就是菜肴，然后可能会不同的人、不同的厨师对它会有一个不同的解读，然后就是比较普平常寻常的那种哈，它是有颜色的。
9: 那是什么味儿的呢？我还真没喝过马赛鱼汤。
8: 就是鱼汤味儿呀。
9: 就是它是酸酸甜甜还是就是咸香的？
8: 我觉得它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调料，它就是那个海鲜本来的那个味道。
9: 那就是鲜味嘛、
8: 对
9: 吧？
8: 鲜味。
9: 好的啊。还有呢，这里头好像有一个尼斯的这个地中海阳台的路，对不对？
8: 对，这里面有好几张，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就是有一个马赛的那个老港鱼市上面有一张图，那个是一个尼斯港，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漂亮？而且看起来特别繁华，是吧？
9: 而且确实是就是站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 可以望很远，然后望就是叫什么，可以看景的，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8: 而且这个位置应该是已经徒步结束下山了，往山下走，你看它离得很近了嘛。
9: 这都已经下山了，那就已经
8: 看得很清楚了，是吧？然后远处是那个尼斯城，然后南法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私人的这个别墅。就是它是个度假胜地嘛，然后如果你要是就是去旅行想要体

0: 申遗的名号呢是里维埃拉的冬季度假胜地，就是它除了这个地方很漂亮哈，这个历史遗迹，而且它这种就是昔日的这个欧洲的贵族啊，它的一种冬季度假的生活方式，也同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了。
1: 哦，所以你看啊，如果大家想要这种探寻文化和美景相结合的一个地方的话，您可以去到这儿。
0: 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冬天去，就是对我们来说，
1: 是是
0: 对对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因为那个地方夏天呢就会人特别多，是吧？然后对冬天呢，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地方气候又很温暖，人也没有那么多，性价比非常高。
1: 嗯，
0: 然后又很安静。然后冬天呢，它会有比如说三月份还有尼斯狂欢节呀，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有趣的这种节庆活动。然后我自己呢是有一年春节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我就很喜欢那个冬天的时候。
1: 你的春节去到了这个尼斯的话，它那儿的就是你得穿什么衣服？大概
0: 就穿春天的衣服，就是你穿一个、
1: 哦、
0: 里面穿一个
1: 薄薄
0: 对长袖，完外面再加一个外套，那样
1: 就够了，
0: 就够
1: 了，不用穿厚厚的羽绒服那种，是吧？
0: 哎呀，我记得我应该是没有穿的那么厚。
1: 明白。
0: 然后他那边就是全年都很气候非常温和，而且我去的那一年哈、啊，就正好春节的那个假期就赶上他那个尼斯狂欢节了。
1: 哇，太幸运了，
0: 正好是那个时候。
1: 嗯，最后一个关键词狠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地貌太狠了，它就是一路上您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场景来切换，
0: 真的是法国有那种特别狠的徒步线路，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从火山走到冰斗吧，就是、这个我就觉得真的挺狠的，
1: 就你得背着一年四季的衣服是吧？
0: 对，它可能就是因为它就是那种切换感特别强。其实我们说的那个火山走到冰斗哈，是一个法属的留尼汪岛，它不在法国的这个欧洲
1: 本土、嗯，
0: 它是在印度洋上，就是在这个毛里求斯附近的一个海岛，留尼汪岛。然后这个岛呢，它就是有一条线路叫 R2 啊，就这个徒步线路。它是纵贯南北，纵贯了这个岛130公里、
1: 嗯，
0: 然后你从南部的这个火山出发，然后你就火山地貌，当然而且这火山还是活火山啊！
1: 哇，那你得赶上它的休眠的时候。
0: 对，当然你肯定是要活火山的，它的喷发的时候你是
1: 不能
0: 不可能让你进去的。然后你沿着这个火山地貌，沿路呢，你可能会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熔岩流，已经干掉了嘛，然后你走，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这个植物，最后呢，一直走到北部的这个冰斗和这个就冰斗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大的这种冰洞吧，就它的地貌，因为它是一个小岛，它地貌非常的崎岖，然后沿途有这个大家看到的那个瀑布啊，有一个，有一个就是，你看它那不是有一个环环的那个一个周围是树，有一条小溪流下去，下面有一个岛，那个也是在留尼旺。你猜猜，就是留尼旺当地把这个细细的小瀑布叫什么？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1: 马尾辫，
0: 叫新娘的头纱。
1: 哦，真的好听，更加的浪漫。
0: 是的，然后就它这个地方就很适合，如果你足够狠的话哈，你就去涂吧，我觉得你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1: 但这100多公里不是让您一天涂完的啊，您得分好几天。然后还有一张图我觉得特好，就是特别适合夏季去那儿亲水，这个水面上有这么多朋友在那儿坐什么汽船呀，
0: 对，这个滑行桨板。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和大家看的就是欧洲大峡谷，维尔东大峡谷所在地。
1: 嗯，
0: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适合徒步的一个地方。然后当然因为它的自然条件非常的丰富啊，地理条件很丰富，你可以徒步然后走到这个比如说圣十字湖，你换成桨板滑行一段也是 OK 的。
2: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来吧，最后一点点时间说说吧，这个就是这个亲水的这个地方是哪儿？
0: 是维尔东大峡谷，就是欧洲最大的这个峡谷所在地。
1: 明白。
0: 然后大家在这里徒步呢，比如说沿途你可以在圣十字湖，比如说走到一片湖了哈，我换一个桨板往前滑一滑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对，有一张图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维尔东大峡谷同时也是非常著名的攀岩圣地。
1: 哦，我也看到了，就是有一张图您如果不仔细看都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挂在这个悬崖的峭壁上，他手里蹬着这个安全绳，然后戴着安全帽，这就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这个算是法国很流行的一种攀岩方式，
0: 非常著名的这个攀岩圣地。然后如果大家要是去了，你除了徒步除了滑滑桨板，要是想攀岩也可以试试看，是吧？就当地的这个，如果你攀岩呢，一定要有这个当地的山地向导，他会帮你注意安全，要跟着向导
1: 来
0: 好好的去体验一下。
1: 明白，真是个狠人啊！这个关键词说的太好了，因为感觉什么都能玩得到哈，有火山地貌，然后有这个亲水，然后有飞檐走壁的攀岩，甚至可以看到那个冰斗，你是吧？刚刚说到的，
0: 是的，
1: 哦，真的，这一趟风光无限的法

0: 法国徒步之旅，也希望给大家今后的出行带来一些帮助。当然了，我们也一直提醒大家，旅游的时候一定是安全第一啊。好的，非常感谢王莹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1: 谢谢大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刘莎。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的是暑期系列节目，要谈一谈啊，未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正经历的这个 AI 时代，我们该如何的正确的选择求职方向。

0: 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是 AI 时代的工作，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郑军先生。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有没有关注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工作，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郑先生谈到了这本书都讲了哪些的内容，也给出了书里面的一个观点告诉大家，就是在 AI 时代啊，我们的工作它有可能它不会变少，而是会变得越来越多。 AI 干的很多是非常危险的体力工作，我这样总结了一下，郑先生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对，现在这个 AI替代的就是那个高危的工作呀，或者是那个繁杂的机械劳动，就是很单调的，很单调的机械劳动。这种劳动时间长了以后，对人是个伤害。
0: 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陈敏迪就说了，运动员、体育竞技肯定还是要真人参与。对，如果不是真人参与的话，怎样能够体现这个体育竞技那个更快、更高、更强的这样的这个理念呢？
1: 对，它是一个价值观问题。其实现在什么机器人跑马拉松啊什么，大家都在看，我估计大家就是看个新鲜，不会觉得以后天天就大伙看机器人踢足球，永远代替不了人的世界杯。
0: 但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咱们弄一场这个人和人赛的，再弄一个同样的机器人和机器人赛的，我觉得这也有可能的。
1: 这个有可能就是这种公司在做技术表演，所以我坚信啊，以后世界杯还是人来踢。
0: 那应该是这样的。好，我们这位听友接着说，说厨师烹饪技能还是需要大量的实践操作才能够掌握的。哎，大家听说没听说过？我这又是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了。它有炒菜机器人，现在好多菜就是那炒菜机器人干的，特别简单，就是你把所有的配料啊、主材什么这个调料都放进去以后，这个炒菜机器人会按照这个程序，在什么时间放这个，什么时间放那个，那个煮多长时间，那个煮多长时间，最后就能出来了。这个都是 AI 给我推送的这些资料。
1: 对，这个
0: 我长知识了。
1: 这个是有的。这个然后什么包子呀，这个汤圆啊，这些东西其实已经都开始用机械手来做了。
0: 它能炒鱼香肉丝。
1: 对对对，但是这个因为我不太清楚，就是说商家是更喜欢做预制菜呢，还是用机器人做？我觉得这俩差不多。
0: 哎，我还看到了做煎饼的煎饼也能做。
1: 我们有地铁站里边是由机器人做咖啡的，但是我真正去体验了一回，他五分钟没给我做出来，我觉得这个至少还得有几年才能代替人。
0: 我还真没见过这个机器人做咖啡。
1: 做咖啡，最后他后边还有一个真人，随时这个机器人出这个机器臂出了问题之后，他要出来给弄。现在我觉得还是在尝试阶段。
0: 通过刚才郑先生这个介绍，大家注意到了吧，这个工作岗位它原本是一个人做咖啡卖，现在我觉得变成了至少三个人的岗位。一个呢当然是 AI， 他在那做咖啡，还有一个真人在给他随时解决问题。再有大家注意，这 AI 它可是容易坏的，我觉得还有一个 AI 的维修岗位出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原本的一个岗位现在变成了三个。
1: 对对对，所以这个书里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好多这个用了 AI 以后，它反而变得越来越忙，它是变得手忙脚乱了。就是以前可能我一天处理不了那么多事情啊，这个公司比如说一天我处理五件事，它就已经成了工作习惯了。加了 AI 之后，它发现自己能处理十件事了，它就大伙又开始更忙了。
0: 好，我们接着来看我们听友的发明。当然二九他就说，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科学家的发明创造 AI 不能替代。告诉您其实答案是有偏差的，来来来，郑先生公布正确答案。
1: 这个现在的科学家不是一个人在那发明创造，他要雇一大堆科研助理。这个科研助理可能做一些很简单的活，你比如记录科研现象，或者你在野外数啊你哪些野生动物过来。现在这些活其实好多地方都给中学生，你出去研学呀，你都可以替他们干，就是他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你替他在野外拍照什么的，然后给你一个证书证明你参加科学活动了。这些活其实是可以被 AI 替代，现在已经开始被 AI 替代了。就是比如说拍天文照片啊，记录里边的这个哪个天体在动啊，这些以前全是由天文学家自己在看，一张一张的盯着照片看，现在已经全交给 AI 了。就是大量的助理的活是在被这个替代的，而且我个人对觉得这个也有一定危险，因为很多助理现在就是你现在当助理，以后你就当科学家了，但是以后人们没有助理这个环节了，没有这个阶梯了，他是不是以后就他就当不成那个科学家了？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0: 所以助理这个就业方向危了。
1: 哎，就对，但是科学家都得你不可能一开始一毕业就是科学家，你肯定要从一个助理那儿

0: 开始一步一步的走。
1: 可是没有助理这个职业了。
0: 现在还没有，太没有，就是有些领域是开始在削减，有些科研领域在削减。
1: 好，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啊？我们这位老听友1528就说的是，医院里的各个部门与患者需要面对面沟通以达共识，不是简单的用 AI 查资料和数据的。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变化了，而且变化还比较大的。
0: 现在其实 AI 的作用它倒不是查数据，它主要是记录数据。就是我们以前比如个人吧，个人在各个地方零散的去就医，这个记录是没法统，就是在计算机啊出现之前它根本就没法统计在一起。就所以说这个有了计算机又有了互联网，最后有了电子病历，我们可以把一个人无论你在国内国外在任何地方发病的记录都拿到。其实后边还是要由医生来判断。就是只是说给医生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个人就医记录啊，这它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1: 哎，极其需要创意以及极其有创造性强的和大量需要即时灵感的难以复制的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这话对吗？
0: 这个相当对，但是其实我因为 AI 起来以后，我才发现有很多人以前他就愿意做那些个没有什么创意的，这个机械性很强的。这里边电影行业是一个典型。这个我已经看到那种 AI 软件了，就是它从头到尾完全给你生成，连故事、剧本、连这个形象全都给你生成。就是你只要耗时间，你一个人坐在屋子里边花一年，你真的能做出一部电影来。都可以已经做到这一点，只是这种软件现在还没有上市。我在后台我是见过的，它所替代的就是那些中间的，比如说我录音的、化妆的、打灯光的这些人，岗位行业还在，但是岗位要危险。
1: 哎，大家有没有注意？美国最近几年，就是美国的这个电影行业啊，他们都在抗议，甚至有罢工，是为什么呢？说这个人工智能替代了很多人的工作，就包括编辑的工作啊，等等等等。所以他们的那些职业，大家注意，编剧也是一高危职业了。我现在觉得。
0: 对，编剧之所以是高危职业，因为他以前编剧是有套路的，就是说他以前有各种模板，比如说你是恐怖片，你有这三种模板，科幻片有五种模板，以前他们是照模板来写作，就是多长时间要吓大家一下，多长时间你要舒缓一下，他如果这种完全靠模板来写作的话，那么计算机这个 AI 是最容易的。AI 能套的是他们，但是你看给阿嬷的信，就这种东西，它是真实的生活中间拿到的资料，有真情实感的，你又看不出模板的，这样的这个我认为它更好的电影，其实是留给人类去做的。
1: 郑先生刚才说那话有坑啊，说看不出来有模板的，其实背后还是有模板，是吗？
0: 但是我当时感觉它应该是很轻的，我看过那种非常严格，最有模板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微短剧，它绝对是完全是模板化。
1: 对对对对，微短剧它同时啊，就是一个剧本同时恨不得能改编成一两百个不同名字的这个短剧，
0: 对对，
1: 换个名字，情节和对白都甚至一人一模一样，只是换个名字而已。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我们这一位2416的听友他说呀，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危险行业应该尽快被 AI 替代啊，目前像井下采煤呀还没被 AI 替代，如果说被 AI 替代以后，矿难就容易避免了。其实有一些 AI 已经替代了关于这种采矿啊这样的一些危险职业了。
0: 对对对，现在其实我们按照各年的统计数其实一直在下降，就是矿难数一直在下降。但是呢，就是说很多，比如说危化妆、危险的化工毒性物质啊，这些的操作，其实我们现在还不敢交给 AI， 它还没有发展到那么精细的程度，有些关键的环节还是要由人来操作。
1: 哎，也就是说 ，AI 它确实可以很稳定，也可以呢干很累的活。但是它如果一旦捅娄子，可能捅的就是一个大娄子。
0: 对, 对, 对，所以现在汽车组装厂这些地方，它大量的使用这个机器人，但是那个危险和化工品这些还不敢用它们。
1: 我请问一下郑先生，咱俩的工作容易被 AI 取代吗？其实我特别有危机感。你看，稿子可以 AI 写，现在还有那种叫什么，就是各种的 AI 人，就是这种人形的主持，不是人形的，是这种智能的这智能体替代主持人的工作呀，包括影像也好，包括还有一些三维立体的，我们的工作很容易被替代，我至少是这样感觉的。
0: 这个工作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十几年前啊，就刚有那个就是声音台声音的网络，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声优工作者，就是他就给人配音的。 我们也见不着这些人，经常他们在网上加我说你是不是要给你小说配音呢、啊、给你的书配个音呢、啊、得用人来配音。所以那个曾经大概有几年这个行业一下子大爆发，这个行业现在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个 AI 的声音你可以集成几百种，你可以挑这个各种各样名演员的声音，就不需要底下那一层声优了。这些人是会被替代的。他们被替代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没有任何其他的功能，他就是一个声音。他只提供一样东西的时候，他绝对会被替代。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要判断价值。哪本书需要讲，对吧？哪本书这个怎么讲？这些东西 AI 是替代不了的。
1: 对，提纲是我写的。
0: 对对对，就是选的书也是你选的呀。就是我们一块儿选这个，看这个哪个书应该值得讲，这个 AI 替代不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刘莎。郑先生，您是作家，作家这职业您怎么看？
2: 作家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微短剧一样，就是那些个中下层的按着模板去写的作家，是会被替代的。比如说网络写手，网络写手这个活以前就没什么钱，他钱就很少，所以他一直就是像我们都不写，就是他，因为你写一万字的话，我们如果给出版社的话会比他多，所以我们就不给他网络那个写手写。现在网络写手因为他水平不高，他最容易被 AI 所替代。我们
1: 其实那个是有模板的，
2: 那个绝对有模板，那个你可以说千书一面，你看完之后你分不出来你曾经看过那本书。

0: 读书俱乐部，我们的互动时间已经结束了啊！回到书中来说一说《AI 时代的工作》这本书里面写到的一些内容。郑先生其实已经透露过了，说呀，这本书认为 AI 要大面积的影响就业，还得需要10年左右。现在 AI 技术很难落地，政府还有呢这个业界以及个人呢还有应对的时间。那请问一下啊，郑先生，在这本书里面有没有介绍，就是说 AI 技术落地不同职业的顺序呢？
1: 顺序刚才就是一个是不具身的，就是比如说导航，安排这个算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外卖员的那个前端给他安排你到什么地方取什么货，这些都是已经用 AI 了。但是你真正的去送东西还得是用活人，这个他还很早呢。外卖的机器的纯机的外卖很早就在做实验，但是现在上不了路，因为这种复杂的路况不是他们能够完成的，所以他一直在后端。那么刚才我们说的很多危险的这种行业，到现在其实我们还不敢放给他，因为他的那个做的精细程度，他判断的那个现场的那种判断能力，其实是达不到的啊，现在是达不到的。就最简单，就是说这个智能驾驶，它其实已经20多年了。已经从他真正的上过路到现在20多年了，到现在大家还不敢真正的放他们去大面积的上路。所以说这些还是要靠后，我觉得还是要靠后。而且最重要就是判断这个事情，判断这个事情有没有价值。因为 AI 的工作模式，它只是给你选择，同样一件事情给你几个选择，给你几张图片，给你几个视频，你自己还要选，这个选的活永远是由人来做。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是制造大国啊，但是呢我们也在追求匠人精神。我想制造业的很多的工作都能够被 AI 所替代，就像前面说到了，像现在组装汽车呀，然后流水线上那些工作呀，人工智能包括 AI 都能够做不少。但是如果谈到一些设计，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传统的延续啊，这些是很难被替代的，您说是不是呢？
1: 首先说非遗是它是肯定是不会被替代的，因为它必须是手工的。手做非遗，而且有很多东西人们是需要看你表演，比如说这个弹钢琴啊，唱歌啊，这个你是完全用一个卡通形象，用一个声优来，就是电子声优给你做，和真人在这上唱还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就是 AI 其实把很多以前的行业扩展了，比如说我们中国是曾经是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生产国，世界上70%多的玩具是中国生产的。然后 AI 一出现之后，我们广东那边尤其是汕头立刻就开始做 AI 玩具，这个玩具毛绒玩具能够跟你对话，能够跟你聊天，它把这个是集成在里边了，然后成为全世界这个 AI 玩具的一个集散地，它是最大的生产商，它现在开始向世界各国出口 AI 玩具。哎，这个是我刚得到的一个消息，就是它其实是被 AI 创造出来的一个新产业。
0: 人还是那么多人，然后岗位呢它当然有的减少了，但是也有增多的，就是希望每一个人能够提高自身的素质，在不论在什么时代，我觉得不管是不是 AI 时代，提高个人的素质对于你就业来说也都是一个特别有利的啊，这样的一个基础工程要做的，必须要做的。
1: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全面性，就是比如说这个环节你能做4-5个事情，然后呢其中一个被取代了，但是老板也不会因为这件事开除你，对吧？当年我们这个电脑进入各个工作岗位之后呢，这个各个企业没有说我把人都开除了，我找一批会电脑的，他只是让原来的员工去学电脑。后来互联网进来也是一样，他还是让你的员工去学这个互联网。这个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你只会一件事情，这个人就会被取代。就刚才我们说的声优，他只能出声音，他都不能露脸去表演，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被取代的危险性非常大。
0: 大家注意啊，在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观点说 AI 它能够让很多以前不被普及的工作得到普及，进而增加工作。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观点呢？
1: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大家旅游啊，就都报旅游团、然后去了之后啊，你就觉得跟赶集一样，跟逃难一样，每天早上几点就得起，就得集合，就得去。大伙其实特别希望就是有一个人带着自己单独的给自己服务，就是个人定制的旅游。但是以前这种个人定制是极其贵的，你要去考察，你还要跟人交谈，你还要这个，就是整个这个过程里边这个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它是非常贵的。所以才有旅游公司这个机构，就是我一次带几十个人，那么比我一次带一个人也要贵。但是有了 AI 以后，很可能以后我们再出去旅游花同样多的钱，都是人家给咱们做个人定制，你到哪儿

0: 啊，甚至他可以不需要人，人家给你一套程序都给你后台做好了，哪天到哪到哪个景点到什么地方去，那有一个数字人来给你沟通，你就 OK， 你就可以去了，然后你很轻松的去安排自己的旅程。这样一来呢，其实是把一个高端的服务变成大众都能享受得到的。
1: 哎，也就是说极大的避免了以前在旅行过程当中很多人的这个诟病啊，叫什么上车睡觉下车看庙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个再简单，比如说外卖这个活啊，现在我们大家都能享受，以前是皇宫里啊这些人才能享受的这个非常高端的一个服务，就现在因为有了 AI，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能随便点外卖啊。这个就是这个它增加工作量的一个这个理由就在这里。
1: 好，接着来说啊，那在这本书里面就也承认了，就是说 AI 会导致司机、库管等等的岗位消失，建议政府通过福利政策减少冲击。就谈到了我们现在的就业，其实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光靠我们个人就能够解决的，而是要看这个政府、国家怎样对待这样的一些人，或者说对待这样的一些就业岗位。这一条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郑先生？
0: 他这里边这个书本身啊，他就是他一直在强调这个高低学历的问题，他就是说低学历很容易被取代，因为低学历尤其是大学以下，就是大专以下，他因为美国有大量的高中生，他说这些人呢，就是他很难从一个岗位迁移到另一个岗位。如果你学了本科，你知识水平高了，即使你干同样的工作，如果这个工作消失了，你可以很容易在你原来的单位里边你到了另外一个岗位去。这个并不是因为这个技术替代你了就让你失业了，你同样你在这个企业里边，甚至在你的行业里边，你仍然能消化。所以他就希望这个提高培训，由国家来提高培训，这个是他做的一项这个建议。我们国家其实也是一直是这样的，这个他有一个名字叫结构性失业，就是整个社会其实就业岗位没有减少，但是具体某一些领域是没了，另外一些领域又多了，但是呢你这些领域里边消失的这些人，这个失去岗位的这些人呢，他可能很难迁移过去。他主要说的这个问题，打通这个渠道。
1: 今天请专业人士郑军先生来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就是 AI 时代高校规划求职方向，我们该怎样这个来规划自己在 AI 时代的这个求职方向呢？
0: 这个有这么几个经验啊，这第一个就是说那个你尽量少做那种中介性的工作，因为这个随着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就是买方和卖方直接接触是越来越普遍。就是你如果你是做批发商，你去一个批发公司或者是一个什么这个招聘公司什么这样的，将来就比较危险了，因为大家都会虚方和供方以后越来越多的直接碰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你要看一看就是现代还没有太大规模，但是呢这个增长量非常大的，就是它规模比如一年可能就是几万吨或者是那个多少件，本身并不大。比如说那个碳纤维吧，碳纤维现在一年产量10万吨，但是呢这个每年增加量40%-50%，这种行业它以后会暴涨，所以你要盯准这样的行业，就是它还没有变成大家都熟悉的行业，但是呢它将来10年8年以后会变成这样的行业。反正就是一个大家放心以后职业总量不会少，只会更多。
1: 郑先生这一次的结束语是什么呢？还要给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吗？
0: 对，这个结束语就是 AI 时代的工作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
1: 感谢郑军先生的精彩讲解，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谈到了我们该如何寻找有效的或者说有利于我们自己的求职方向，也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本书 AI 时代的工作。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明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用精彩音乐陪伴你。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清新值 MAX 的歌单，当然这些歌曲呢都是来自于光影的世界当中。最近呢晚上我喜欢自己看一看这些轻松的愉悦的同时风光无限的爱情影片，因为不太费脑子，你手边可以做其他的事情，然后让故事慢慢的走，即便是看个开头知道结尾的话，整个观赏的过程呢也是非常的愉悦的。比如说今天我们首先说到这一部影片呢，这是来自于汤唯和廖凡出演的挺唯美的一部爱情片，叫做《命中注定》，当中的音乐呢很好听。这个影片其实是翻拍自1994年的一部美国电影，叫做《我心属于你》。原版的我还没看，有一天一定会刷，因为它的主演是小罗伯特·唐尼。而《命中注定》这一部文艺风光爱情公路影片，是出自于一位叫做张浩的导演。他讲的呢是方圆和闺蜜到意大利寻找他爱人的这么一段故事。谁知在路途当中呢就遇到了冯大理，之后就成为了欢喜冤家。原版在现在看起来呢，光是海报你就觉得非常的90年代，摩登复古。当然不管是原版还是后来的《命中注定》这部影片，最后的结局都是他们为真爱所臣服。我都说这个影片当中的音乐很好听，所以今天首先放给你听这首歌，旧旧的感觉，叫做 Almost Love。

首歌 Almost a Lover， 是来自于影片《命中注定》，汤唯和廖凡的出演。哎，两位都是演技咖啊，但是呢，这个片子在豆瓣上评分不高，但是我觉得不妨看一看，因为呢，当中有很多景物描写，它是在意大利取景，所以你可以看到意大利的这个建筑风光风格啊，那肯定跟国内的一些景物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呢，这个镜头捕捉到了很多欧洲的这个绿色，比如说草坪啊、绿植啊，也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绿野仙踪。再比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 Almost a Lover， 它是出现在影片的片尾，悠悠的慢慢的给你唱出来，心也变得很安静了。我们不都说心静自然凉吗？再说回到这部影片啊，它是在意大利取景。通常说到拍摄意大利的影片，很难就是逃过这个片名，就是托斯卡纳艳阳下。在当中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好的事情总会到来，而当他晚来的时候呢，也不失为一种惊喜。今天光影在歌唱的依然是这个主题清新值 MAX 的歌单，这些歌曲都是来自于电影的世界里面。稍后时间呢，我要跟你聊到的是一部话痨影片，准确来说呢是《爱在三部曲》其中的一部。这三部影片呢，他把情侣之间非常微妙的部分全都拍了下来，重点是他们的对话非常的细腻，所以观众会把它称作是话痨影片。《爱在黎明破晓前》，歌曲很好听，有时候我觉得听歌未必要听他真的唱了什么，他常常给你的是一种气氛。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在这里等着你。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8年，一个孩子都长成人了，对吧？18年，同一位导演拍了3部影片，但他讲的还是同一对情侣之间的故事。不知道在这18年当中，他内心世界是怎么样一个心路历程？这3部影片分别是《爱在黎明破晓前》、《爱在日落黄昏时》、《爱在午夜降临时》。当然，我的排名是不分先后的。总之就是3部曲，讲的是这一对情侣，他们在18年之间，从一段奇妙的旅程开始相遇、相知、相恋，到最后分离各种。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做《Come Here》。就是来自于影片《爱在黎明破晓前》，依然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各位的收听。你遇见我，我遇见你，这就是意义。这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一段台词。Come Here 这首歌呢，其实更像是一种信仰吧，或者说是一句情话，应该是世界上最为直接、最动听的情话了。今天光影在歌唱清新直 Max 的这些歌曲，同样是来自光影世界哦。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我想不需要我说太多，《醉乡民谣》当中这首可以说是成为点题的代表歌曲 500 miles。

拜我已经离开了。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 500 Miles， 美国民谣可以说是经典的著名的民谣，在2013年的时候呢，是出现在了最香民谣当中。如果一首歌既不是新歌也不会过时，那它就是民谣。秦星直 Max 的歌曲也是能够瞬间降温的吧。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首歌很动听啊，一下子就会让你陷入沉思，完全可以算得上是非常上乘的民谣小品。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可以讲它是一路向着阳光的。尽管情侣之间的故事偶有一些波折，但是一路以来都是欢声笑语。这首歌曲我们先来听的是 Wouldn't It Be Nice， 是来自于我也很喜欢的一部来自夏天的影片，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初恋50》。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来自《闻香识女人》这部影片的曲子，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十足的深入人心啊！欢迎在歌唱，我是杨洋。说到《闻香识女人》这部电影，光是听它的名字，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部女性电影，但不是这样，它讲的是两个男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当然，听到这个曲调，听到这首乐曲的话，也是十足的呼应了影片的片名，《闻香识女人》。因为在影片当中有非常精彩的一个片段，就是主人公 Frank 中校他在餐厅的时候呢，靠着敏锐的嗅觉发现了一位带着英国口音的陌生女子，然后上前搭讪还邀舞，两人一起演绎了一段非常经典的 Tango。 那当时的乐曲呢，就是我们

要说到来自影片《闻香识女人》这个片段呢，仅仅是几分钟的 Tango 舞就让两位主演排练了两个星期，而且呢，剧组是花了3天的时间去拍摄 Tango 舞这个场景，可以说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当然，最后出来效果呢，观众应该也是非常满意的吧。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继续清新值 MAX 的歌单，这些歌曲呢都是来自于一些经典的电影当中，比如说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爱情影片《触不到的恋人》，更加的流畅跟自然，因为它非常巧妙的情节设置呢，让华纳公司买下了改编权，这部电影进行翻拍，而且请来了普利策奖的作家大卫奥本为美国版的剧本来执笔，听起来都是华丽丽的。但是真的要说到故事情节的话，你看湖边的小木屋，光是这一点就非常的让人觉得有戏啊！当然剧中的主人公他们就是通过湖边小木屋旁的那样一个小邮箱，通过书信来传递相思或是哀愁，去看吧，真的挺好看的。当然要说的是呢，这个剧的美版的主人公是基诺·里维斯来出演的，他饰演的是一个才华横溢但是事业遭遇不顺的一位建筑师。你会发现基诺·里维斯在爱情电影当中啊，真的还挺会的。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剧中的音乐非常的入耳，舒缓的旋律让人觉得很放松，同时呢又伴随着剧情去感受凄美和伤感。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一首 This Never Happened Before， 来自于美版的《触不到的恋人》。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一首歌的歌词真的只能够听一听或者是唱一唱而已吗？那些歌词叫我们的人生道理，今天我们慢慢的来回忆。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沉默是金，这是影响了一代人的处世哲学，出自一首太经典的歌《沉默是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首歌的填词人呢是许冠杰，而作曲人是张国荣。张国荣写这首歌的时候，正是香港歌坛史上最疯狂的歌迷之争、谭张争霸最白热化的阶段。沉默是金，不仅是写他自己，也是在写别人。他是在借歌明志，讲的虽然是娱乐圈的事，在听歌人的耳朵里，同样也适用于人生的名利场。

0: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沉默是金，在许冠杰填词的时候发现他的歌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人生道理类的，他就像是一篇篇关于香港和香港人最柔软的市井生活的精神记忆。但是说到人生哲理这个流派的鼻祖却并不是许冠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它真的非常非常的久远，唱歌的人呢叫做轩尼啊，并不是珍妮，她是80年代中期香港最当红的歌手之一。在结婚之后呢就彻底退出了娱乐圈，当年她正是凭借一曲《每当变幻时》一鸣惊人，把人生哲理歌推向了高峰。这首歌其实是改编歌曲，却成为了那一辈的香港人每每遇到生活低谷的时候必然会唱起的歌，《每当变幻时》。

说起郑国江，如果你熟悉80年代香港的流行乐坛，他应该是一个不用多做解释的名字。《漫步人生路》，这是郑国江给邓丽君写的唯一的一首歌，写的时候他也根本不知道这首歌是要给邓丽君唱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唱片公司保密工作做得非常的到位，只是告诉他这是要写给一位非常非常成熟的女歌手，风格呢有一点点像徐小凤就好。直到专辑上市的时候，郑国江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位非常成熟的歌手竟然是邓丽君。虽然是在完全被保密的情况下所写的这首歌，也不曾和邓丽君就歌词有过交流，但是反而是这张专辑之后，有一次郑国江曾在一个访谈中回忆，他在家门口一个卖小吃的小饭摊面前，突然有人叫住了他，那个人居然是邓丽君。恰巧就像歌词里所写的那样，越过高峰，却会在另一峰又相见。漫步人生路。

0: 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那些歌词教我们的人生道理，这些年你都读懂了吗？李宗盛曾经有一张个人的专辑叫《生命中的精灵》，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他28岁，在音乐圈奋斗了好多年，当中收录的8首歌和当时的《风归来的人》电影的主题曲，除此之外其他的歌都是写给同一个对象的情歌。他要追一个女孩，没有能够追得上，吃了很多苦，过程很挫折，期待、怨恨、失落、款款深情还有自嘲，全部都写在了歌里。即使在那么年轻的时候，李宗盛写歌的手艺已经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当年有很多人把他的这些歌写在分手的信里，工作是容易的，赚钱是困难的，恋爱是容易的，成家是困难的，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决定是容易的，可是等待是困难的，写歌容易，写你太难。

这样歌的句子，这样长的句子要怎么唱进去？之前有谁曾经写过这样的歌呢？你像个孩子，李宗盛就这样高明的像个孩子一样参透了人生的道理。

这张专辑在后来被奉为经典，但是当初在发行的时候销售量却非常的不理想，大部分的流行音乐的受众还是不太能够接受李宗盛这种半念半唱的风格。有人说这是念歌不是唱歌吧，也有人会觉得这人唱歌怎么有一点油腔滑调的。但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会喜欢上这种独特的唱法，他关于人生的歌词，上了年纪的来听啊，可能会更有感觉，听得透彻就是醍醐灌顶，即便是一知半解也会感同身受。当然不要忘了，在多年之后李宗盛幻化成了一个创造销量的推手，李宗盛为陈淑桦所制作的跟你说听你说这张专辑，但是华语音乐当中绝对的经典，也是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卖过百万的专辑。我们从懵懵懂懂的年纪开始听《梦醒时分》，听懂或许真的花上了好几年，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年藏在歌词里的人生哲学。我相信大家已经听说过华语歌坛飞碟五成二李的名号。二李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李子恒和李寿全。相比李子恒，李寿全这个名字好像有一点点陌生，因为他一直是一个生活得很后面的人。但是你一定听过他的歌，张三的歌。这首歌有太多人唱过，他在华语歌坛的位置，有人说基本仅次于《月亮代表我的心》。

而即便是蔡琴，也不是这首歌的原版，她的首唱者正是李寿全。这是那张专辑当中唯一一首不是自己写的歌，写歌的人是他大学时候的一个朋友，已经移民，于是呢，他让他的太太和好友假结婚过去，最后弄假成真，所以这并不是一首情歌，而是一个平凡的、有些落寞的关于人生选择的故事，张三的歌。

从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到正式出道，卢学睿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有趣，他也抱着尝鲜的心情投入到每一项工作当中，每天都像在认真的玩耍，开心的期待即将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卢学睿的个性非常的开朗乐观，爱耍宝，有他在的地方就会有欢笑，再加上淳朴自然单纯的天性，让他很有姐姐缘。在姐姐们的眼中，他就是一个听话的乖小孩，是一个贴心的小男孩。

跟自己的好朋友聊天，有问到在爱里收获了哪些意想不到的自我成长。其实你回头想想看，爱情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品质，是自己的心魂，是自己的处境，跟别人都没有关系。你可以这样来讲，爱情不是一个名词，而是动词，永远的动词。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可能你时常会处于一种黑暗的状态，但我们转念一想，像冬天寒冷的日子，它其实也在意味着寒冷正在过去。我们的生活都是在四季的正常运行之中，短时间的寒冷并不是晴天霹雳，不是莫名天灾，不是不知尽头的黑暗，它是地球它的命运，是万物已然接受的规律。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偶尔的黑暗有什么关系呢？

这方圆的前行，掌握绝水的鲜明，我把拦路的相送，管他浩荡的烟云，胖门后正当我借用，开手开他的潜艇，当我气势的电帽，他拜我是在天的先领。

畅却又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但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就地。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
0: 啥？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身上，遇见你我只想全部都释放，吃得上不忘。我从不怕也从不让，我对爱恨从来狂野，亏欠

0: 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会迷失，
1: 总是难免有闪失，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你。
0: 如果跑累了，请你停下来休息，你也可以去拥有脆弱的权利，偶尔放空时间也不是一件坏事。
1: 记得抬头看，像你一样发光的星星。

0: 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潘玮柏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老别动，放下他，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张信哲的歌就像金庸小说中的武功，越是年代靠前就越强。2000年往后，华语音乐再也难寻上世纪90年代百花齐放的局面，市场偏向 R&B 流行摇滚这类音乐，直接导致了适合阿哲演绎的新歌越来越少。没有市场说服力的好作品，也直接影响着张信哲的市场地位，但他依然在努力寻找一些新的方向和自己感兴趣的事业，比如话剧、音乐剧。这对老歌迷来说应该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了。

周深的气质似乎和古典是最为契合的，他在参加《蒙面唱将》的时候，一首《雪落下的声音》让网友直呼美到词穷。他翻唱了很多歌，在翻唱这首歌时，他则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讲述，声音干净的仿佛看见每一片雪花的晶莹。再比如周深还有翻唱他和毛不易合唱的《如懿传》的片尾曲，在这儿也推荐给你。我现在脑海里就有毛不易和周深的歌声，一个低沉，一个悠扬，也锁住了丝丝情思，诉说着岁月云烟。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正所谓啊，叫乱世黄金，盛世收藏。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啊，人们越来越重视啊投资理财领域的发展。从这个股票啊、期货呀、房地产开始，逐渐转向了艺术品、收藏品。那么如何选择一种风险小、升值快的收藏品啊，是每一个投资者、收藏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天津的收藏家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收藏研究作者张用秀先生，就有很多呀收藏体会跟收藏的妙招绝招。今明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在张用秀的收藏经历跟思考当中，和大家一起啊感受藏家的收藏秘籍。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来听一段他收藏古墨的故事，叫做秦咬牙关买玉墨。这个故事啊，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有郑思杰。

0: 为您讲述。
1: 张永秀家藏有古墨数锭，其中有一锭为漆皮墨，长约 10.09 厘米，宽呢 10.06 厘米，近于正方形。正面中心方块内为隶书小字，焕庆户子为多事，阴文田金。方块外是精细的蓝菊梅和花纹，背面似一形象生动的教子图，墨两侧洋文楷书乾隆年制古画宣藏墨，墨衣有蛇皮纹并有冰裂纹，墨面黝黑如漆，光亮照人。有这么一天，金先生来到了张永秀家。这位姓金的先生是远近闻名的古墨鉴赏家，经眼的古墨无数，一见到这块墨毫不犹豫地确定了他的年代和身份。乾隆御制焕庆户子为多事墨。金先生补充道，这套御墨总共有九锭，是乾隆的大臣们将歌咏皇帝的墨的诗句分别刻在墨上，再呈现给乾隆的作品，这是其中的一锭。哎呀，诗在是贵重啊，诗在是难得呀，金先生连声的赞叹。有关这玉墨的收藏经过，说来还真有点悬。怎么回事呢？在天津古玩城的东北角有一座小楼，上下两层，为范家老板经营古玩杂项的店铺，店内的墨砚镇纸等等，有时候还真有一些个真货。有一次，张永秀花了200块钱买了三锭旧墨，一锭为胡开文治涉州陈氏临池之墨，一锭为建营斋京造布壁形松烟墨，一锭为可清山馆选烟墨，都是清末民初的珍品。没过多久，又花了500元买了颐和书屋和慎简德墨各一锭，乃36锭名媛集锦墨中之两锭。几次光顾，让这位老板高看了张永秀一眼，竟然把张永秀请到了二楼。楼上面积不大，古董玩器一字摆开，名人字画挂满了厅堂。忽然见着玻璃柜中躺着一锭方形漆皮墨，拿在手里颇觉气度不凡。问店主多少钱，店主说卖8000。张永秀心里窃喜，可是还得故意杀价，谈来谈去居然压到了3000。然而事至如此，张永秀又犹豫起来了。3000块钱买定乾隆御墨，让人难以相信呢。如果是假的怎么办呢？还真是让人捏一把冷汗。偏巧那天张永秀又确实没带那么多钱，只说凑钱去，缓几天再来。这一缓给了张永秀充分思考的时间，因为3000元对于张永秀一个工薪阶层来说也不是个小数字。而且那个时候张永秀的儿子正准备出国留学，张永秀不能拿着真钱买假货呀。经过进一步的审慎判断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张永秀最终做出了抉择，就是从牙缝里挤出3000元来也要将那锭墨买下来。不久，张永秀在拍卖会上见到了一锭清乾隆御制焕庆户子为多事墨，竟然和张永秀买回来的那锭墨一模一样，标价7.8万。一位知情的人士告诉张永秀，你那签那么紧还敢动那块墨，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把握呢？张永秀说什么，嗨，没有别的，张永秀说自己谈不到什么鉴赏能力，但是自己是个墨迷， 哪里有真墨好墨，无论在哪儿放着，路途多远，张永秀都跑去看看。那个引头就甭提了，因为张永秀爱墨，见墨就看，各种假墨也都见过，对不同的假墨不同的特点可谓了如指掌。有一种假墨是用旧墨模子做的，表面有光泽，但质地粗劣，根本就不是用烟台制的。这种东西在地摊上卖，曾经骗过不少人，有的贩子就靠卖这种墨发了大财。还有一种假墨，表面乌黑无光泽，放在手里手指即被染成了黑色，这种墨多在文房四宝商店里销售。还有一种原来就是新墨，只是旧样子，混入小型拍卖会冒充古墨。至于乾隆御墨，张永秀确实很少摸过。根据真品的本色来衡量张永秀买的这锭墨，确实找不出假的影子，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它是真的。曾经马衡先生讲授文物鉴定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事儿，同学们问他怎么才能知道是假货，他慢吞吞地回答，知道了什么是真的，才知道什么是假的。同学们接着追问，怎么样才能知道什么是真玩意儿呢？马衡先生又慢慢悠悠地说，嗨，知道了什么是假，才知道什么是真。如果有人说你敢于咬紧牙关买玉墨，体会最深的是什么呢？那么张永秀一定回答，就是马衡老先生说的这番话。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张用秀啊，作为一个文史专家学者，他创作的专著啊，涉猎了天津地方历史、人物、书画、风俗、俗语，特别是对李叔同的研究十分深入。他曾经啊，沿着李叔同一生生活与工作的地方细致地考察了一圈，多年来呢，写了有关于李叔同的著作呀六部。他的著作呢，还涉及传统文化知识、书画鉴赏、收藏经验等等等等，特别的广泛。而他的这些治学成果呢，也为他的收藏奠定了知识的储备。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出这么一段张用秀慧眼巧得珍品书画的故事，这可是有关收藏的经验谈，你可千万呀别错过。
3: 张用秀多年潜心于弘一大师研究，出版了多本关于弘一大师的著作，像什么《一代宗师李叔同》啊，《天津乡贤李叔同》，《艺术大师李叔同与天津》，大德善缘李叔同诗友一墨品读，西洋山外山弘一大师赠言故事一百例等等等等，撰写有关弘一大师的学术论文数十篇，目前已经出版个人专著7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除了涉及弘一大师的书籍和论文以外，还包括中国画收藏与投资、中国古今鉴藏大观、珍宝文玩经演录。

0: 张用秀说杂项，古玩典籍探秘，收藏的学问和窍门，书画常识知多少，鉴赏家谈古玩鉴定等等的著作。同时担任天津市妈祖文化促进会理事、天津市梁启超研究会理事、天津市河北区文联副主席等等的职务。艺术品的价值首先在于艺术文化内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玩收藏就是玩文化。字画里的学问博大精深，玩字画要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和传统文化意识，并以文人的眼光选购那些既有深刻文化内涵又体现中国传统精神的艺术品。只有学养深厚的人才能真正进入高层次的艺术收藏。学识是收藏者的本钱，高层次的收藏和鉴赏必以学问做铺垫，才能使自己在收藏中事半功倍。2011年新春伊始，张用秀在一场大型拍卖会的预展中，无意间看到了一幅曾延年所绘的花卉作品。画面上，淡红色的山茶花、蓝色的牵牛花配以浅绿色的花叶，显得格外的清丽淡雅。画的落款为西霜姓氏秋华，特奉此以将意，丙午深秋延年。提到拍卖会，有必要先略做一下介绍。艺术品拍卖公司分为大型、中型、小型三个档次。大型拍卖公司设大拍，也就是一年两次，和小拍一年四次。也有人称大拍卖公司组织的拍卖会为大拍，小拍卖公司拍卖会为小拍。一般认为大拍会的拍品名头大，质量好，保真度高，底价也高。小拍会的拍品名头小，质量较差，仿品比较多，甚至无真品，底价低或者无底价。买家资金雄厚，想收藏高档作品，多参加大拍。有的买家因资金所限或不愿意做太大的投入，多参加小拍。张用秀认为大拍小拍各有利弊，关键是能够摸清大拍小拍的规律，并能够熟练地驾驭它。大拍的画作之所以品质较高，一方面是因为大型拍卖公司更注重声誉，出现赝品会使公司名誉受损，故此对委托拍卖品把关很严，拒绝委作和低档作品。另一方面，持有高档作品的委托方愿意找大型公司拍卖，因为在那儿常有收藏大家光顾，能拍出理想的价位。因此大拍会上常见高端作品汇集一堂，为买家提供了选择精品画作的契机。当然了，大拍也不是保险箱，委作也可能会混进来，亮相于此更有欺骗性，所以参加大拍会更要提高警惕性。小拍起点不高，主要是因为拍品来源所限，征集不到高档画品，而且又是面向人数较多的一般收藏者，故定位为小型拍卖。因此那些能上大拍的画作肯定不上小拍，而低品、仿品、赝品常出现在小拍会上。一些藏友以为小拍的画作便宜，一次会拍好几件，往往会上当。当然小拍会不是全是伪品、仿品，小拍也有小拍的优势。一般而言，上小拍的画作只是作者的名头小，但也同样具备投资的空间和收藏价值。对于一般收藏者来说，参加小拍一来练眼，而在投入不多的情况下小试牛刀，逐步提高自己的艺术收藏涵养和功力。回到这幅作品上，虽然这幅画尺幅并不大，但它却令张用秀眼前一亮，因为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艺术品。它的收受者西霜实为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一代宗师李叔同，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 而画的作者曾延年在中国近代文艺史上也同样可圈可点。他们二人同样爱美术，同样爱戏剧，先是在日本，后是在上海，前后同学共事达6年之久。此画恰恰见证了这两位文化先驱和艺术大师的非凡经历和他们之间特殊的关系。常年研究李叔同的张用秀自然知道西双的真实身份。作为李叔同的粉丝，张用秀也对其师友的墨迹进行收藏研究。为什么要研究弘一大师师友的书画呢？张用秀说，研究弘一大师不能抛开他的成长历史背景、文化土壤及其社会关系与师承交往。实事求是地讲，李叔同一生中所接触的老师、同学、朋友以及邻居都对他的成长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天津，既是大师故乡和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也在此奠定了他丰厚扎实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底，是他一生艺术观、人生观形成的基础。基于这种考虑，近些年来张用秀花费了一定的精力重点考察那些与李叔同相关的人和事儿，并且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地搜集李叔同师友的书画真迹和他们相关的著作，以其为深入研究李叔同生平打开了一扇窗口，开出了一条渠道。张用秀还针对他们的墨迹撰写了一部分文章，多是由他们的墨迹勾陈大师的事迹，由大师的事迹进一步理清大师成长的足迹，探索李叔同思想变化的轨迹。那么张用秀发现了西双的秘密之后，心情变得异常激动，因为这幅画作的特殊价值实在很高。按照中国画的交易规律，凡特殊的作品都有含金量，以价格论，此类作品应高于此人同等尺幅作品的价位。有人将有附加值的作品归纳为6种：一是经过收藏家、大机构收藏的作品；二是有大名头的提拔的作品；三是画家出版发表过的作品；四是获得过奖的名家的作品；五是用纸用料考究的作品；六是题材独特的作品。而张庸秀认为，除了以上6种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应该包括在内，比如在画家特殊环境中创作的作品，用特色工具创作的作品，赠给著名人物的作品，反映画家本人与他人交往的作品等等。
1: 您听懂了张用秀先生的潜台词了吗？这幅画是不是大有来头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暑假，我相信不少的朋友，这当中也包括家长朋友，会发现从考试结束一直到暑假时间段啊，是孩子的大额消费热潮期。而这一时段，家长朋友是迫切的希望孩子树立理性消费观。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

0: 暑期系列节目《读懂金钱，做好财富管理》，分享《金钱心理学》一书。金钱是每个人人生当中需要处理的至关重要的课题，而影响每个人财富终局的，并不在于你掌握了多少金融知识，而是你对人性、对金钱本质的清醒认知。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大家分享这本书，聊聊如何对待财富以及我们的价值观等等内容。汪冰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汪冰博士您好。
1: 刘莎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啊金钱心理学，除了金钱这两个字儿，后面还有三个字儿非常重要，是心理学。听我这么一说的话，我想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就能够了解到了。刘莎就要说的一句话，这又是到了汪冰博士的专业课时间了。其实谈到了啊，金钱大家并不陌生，有一句话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啊。在很早很早以前的《史记》当中啊，司马迁就这样写到了，后来还有了一个词儿，熙熙攘攘。所以汪冰博士，您是怎样看待您的专业课金钱心理学这门课程的呢？
1: 其实说到金钱，我觉得我的发言权呢不是特别的有利啊，因为我自己在赚钱方面好像缺乏什么建树。但是刘莎给了我一个机会，我们今天讲的是金钱心理学，说白了呀，金钱是为我们的内心服务的。像刚才刘莎说到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听上去呢好像人是重利的，但是我想从内心的角度，我们要去思考利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今天的金钱心理学啊，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切口，因为实际上所谓的利、所谓的钱、所谓的财，对人来说绝不只是表面的数字，它背后连接着我们内心对安全感、对尊严、对人生的选择权的这种需求，同时也和我们的焦虑、欲望和压力有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拥有金钱的人可能内心的感受不同。但同时呢，我们今天要分享这本书啊，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你也应该先从调整内在的心态入手。
0: 不论是从金钱或者经济的角度来讲啊，还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涉及的内容都是非常的广泛的。这本《金钱心理学》又具体讲了哪些的内容呢？汪冰博士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吧。
1: 说到这本书讲了什么内容啊，本质上金钱心理学实际上就在回答三个非常基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钱？对，就是您对金钱的态度，无论是您赚钱的态度还是您花钱的消费态度。第二个问题啊，这本书解释的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和变化的世界里，特别是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风云变化的时代，怎样避免被欲望、被风险、被自己对财富、对未来的幻觉所拖垮。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通过财富获得更大的自由、选择权和生活的掌控感，而这第三个问题才更关乎金钱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2: 打开《金钱心理学》这本书啊，并不是那种特别大体量的书籍，但是这里的内容特别特别的丰富。所以汪冰博士，咱们既然要和大家来聊这本书，您认为我们从哪开始说起呢？
1: 我觉得既然我们说的是金钱心理学，那我自己的专业呢是心理学，那我们不妨先从内心的角度啊，从心理世界的角度来讲一讲我们和财富的关系。其实在这个书当中，我就先抛出一个段子啊，这是我在看这本书当中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就是，那什么样的人最容易买彩票，或者什么样的人会花更多的钱买彩票？书里给了我们两个选项啊，是特别有钱的人会容易去买彩票，还是相对来说钱比较少、比较贫困的人更容易买彩票呢？
0: 又到了我交答卷的时间了，我选二，应该是比较穷的人更容易买彩票。
1: 想要问问你，你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选项呢？
0: 通常情况下，一定要强调是在通常情况下，有一定财富积累的人呢，他们更多的是有稳定而且是长期的固定的收入，再有呢，他们有一定的理财的经验，随着时间的积累，他们的财富呢会稳定的上升。 因为过往的经验，这经验就包括了自己的经验和别人的经验啊，所以他们认为勤劳致富，还有呢，财富是慢慢的积累的，而不太相信一夜暴富，所以就对买彩票啊没有那么大的热情。而有一些经济上比较窘迫的人，或者说经济上比较贫困的人，他们可能有这种或者那种的急需用钱的地方，而这个时候可能买个彩票，如果真是能够中了大奖，一夜暴富，就能够解决很大的经济问题，自然而然的，他们买彩票的比例也就比经济状况好的人要高一些了。
1: 哎呀，这本书中所说的内容来验证一下啊，刚才刘莎选的是说收入低的群体更容易或者说更喜欢买彩票，那书里就告诉我们，美国收入最低的家庭平均每年花在彩票上的金额呢是412美元，是最高收入家庭花在买彩票上钱的4倍。那也就是说，收入低的人愿意花更多的钱买彩票。那就刚才刘莎讲到了，为什么收入低的人挣钱明明少了，还会用这种方式去花钱呢？那作者就给出了我们一个非常心理的解释啊，就和刚才刘莎的回答有关系，也就是对他们来讲，他们赚钱的难度是更大的，他们又没有稳定的理财的收入和渠道，这个时候买彩票就是唯一的以小博大，甚至可以有机会触发这个美好生活的机会，咸鱼翻身啊，可能就靠这一张小小的彩票。所以借由这个我印象很深刻的例子，我也想告诉大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听了这个故事，第一反应就是你都这么穷还花钱买彩票，你是不是浪费吗？但是按照作者对人性的梳理，我们似乎又发现非理性的决策背后反而有着可以理解的理性的原因。那这个观点也是全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旨啊。为什么我们谈钱要谈心理？当你了解到人是如何生活的，人是如何理解世界的，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收入低的人反而愿意花更多的钱去购买不确定的未来。
2: 我觉得还有两种人也非常愿意去买彩票啊，可能在人群当中的比例会大一些。咱们谈的不是金钱心理学，咱们谈的是心理学。有一些朋友，他们的生活可能非常的无趣儿啊，那他可能会把买彩票当成是一种娱乐方式，他也会去购买。还有呢，就是啊，有的朋友不管他最开始因为什么原因他购买了彩票，哪怕他中了5块钱或者5毛钱啊，他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中奖的过程，他会期待以后好运还会降临给自己。这三类人都容易买彩票。王明博士，
1: 对你刚才说的这两种人啊，是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啊。我先说你说到的第一种人，就是把买彩票当作娱乐，就是说我通过消费获得了快乐。所以作者也告诉我们说，那为什么我们在金钱的背后要去解读人的需要和心理呢？你花钱本身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要，这个欲望和需要除了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需要就是心理需要。你要得到快乐，有时候你还要获得身份和地位，比如说购买奢侈品，比如说让别人艳羡你的生活。那还有刚才刘莎讲到了，我需要通过中彩票买个彩头，让自己对未来有希望有盼望。这同样是说明，你看我们花的是真金白银，但我们想要换得的是内在的感受，是满足心理的需要。所以作者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理解钱，就要理解自己的欲望。刚才说了啊，好多这个不理性，比如说购买奢侈品，比如说去开盲盒啊，去花钱买这些东西，其实背后都是有重要的心理需要在的。那作者告诉我们，如果你知道了用钱是要买什么，那你才能真正花好你的钱。什么意思？如果你花钱是为了买幸福，是为了买希望，买信心，买成就感，买别人的尊重，那反过来说，你如何得到他们呢？作者就告诉我们啊，特别是提醒我们，那种在消费上没有节制的人，实际上通过不断的消费去满足需要是暂时的，但真正钱能带给你的心理满足是什么？这我也特别想跟今天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分享一下。那财富对我们最大的意义是给我们自由，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机会。那金钱 最本质、最不可替代的价值，就是让你拥有掌控自己时间的能力，让你获得更多的选择和自主性。所以基于作者的观点呢，他还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大家分享了。这句话就是，财富真正的存在方式是你还没有花出去的钱。为什么？因为你一旦把它变现了，你就没有办法通过你已有的财富获得更多的选择的可能性了。
3: 更多精彩

0: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带来暑期系列节目《读懂金钱，做好财富管理》，分享的这本书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金钱心理学》全新增订本。在书中，作者摩根·豪泽尔用通俗幽默的笔触分享了22堂大道至简的财富课，拆解了金钱世界的底层逻辑。全书既解答了如何赚钱的现实问题，更回应了如何与金钱相处的深层需求。《金钱心理学》一书呢，已经出版了多年，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在中信的最新版当中，作者大幅增订内容，在不确定的时代，启发普通人做出更明智的财富决策，获得时间的馈赠。无论你处于财富积累的哪一个阶段，都能够从书中获得启发。它不仅能帮你避开消费主义陷阱，建立稳健的投资心态，更能让你重新理解金钱的意义。财富的终极价值是赋予你选择的自由。
2: 听了前面的内容，有些朋友会想到啊，财富给我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是能获得自由。那是不是就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但是你所有的欲望都被满足了以后，可能也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下面这一段话，汪明博士后面又补充的这一段话，就是你在拿着充足的钱的时候，并没有全部花出去，或者说并没有完全花出去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才是最自由的时刻。
3: 刚才刘莎说了最自由的时刻，所以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很多人呢，正在用自己的时间和自由去交换财富，这个也没有什么需要被指摘的，因为工作本身就是时间和劳动力的交换啊。但是我们要想到，你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自由，你交换的目的为了获得满足，你交换的目的为了获得幸福，那我们就要掌握一个平衡和度。作者说到这个世界上最金贵的啊，最无价的东西是什么，他举了几个例子，大家看你们是不是认同。第一个，你的名誉是无价的。第二，你的自由和独立是无价的。第三，你的家人朋友是无价的。第四，被你在乎的人爱是无价的。第五，你的幸福是无价的。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软性的内在的需要啊，无论是关系还是说你自己的自由和

0: 独立，所以守护好这些东西，而不要把他们都去交换所谓的物质财富，或者是金钱，或者是他人的艳羡，才是一个最理智的行为。因为即便你购买了钻石，购买了名表，购买了很多奢侈品，你入住了豪华的酒店，但是如果你内心不能够感知到自由、独立、幸福、快乐，那财富其实花的就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所以作者在心里也告诉我们说，那我们要知道自己内心的需要，所以什么样的交换是最有价值的。看上去这不是一个投资建议，但其实真的是个投资建议啊。比如说为朋友花钱，能够跟朋友分享美好的时刻，比如说把一点点时间用来和家人在一起，这既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情绪，也能够让你在内心更满足，同时减少你被消费主义洗脑的可能。因为消费主义就是想承诺用钱买更好的生活，但是如果你现在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你就不会被那么多广告所洗脑和诱惑。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像刚才刘莎也提到了啊，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就是守住你真正的自由和财富。
1: 王明博士，有一点啊，前面您说的这些理论性的内容，我想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也能够理解这里面的内容。但是呢，一到具体的生活当中，可能有朋友就会拿不好了，我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王明博士，咱们举一些书里的例子，或者生活当中的例子，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可不可以呢？
0: 嗯，好的。这个书中有一个例子和故事啊，我觉得非常的生动啊，我就分享给大家。那就有一次呢，在一个亿万富翁的派对和聚会上啊，有一个富翁啊，就是这场派对的主人，是个对冲基金的经理，他非常非常的有钱。然后呢，这个派对上还有一个人是第22条军规的作者，这个作者的书也是个畅销书，想必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说过啊。他比他挣的版税多多了，但是这个作者却说啊，没错啊，但是我有一样东西啊，这位对冲基金的经理怕是永远得不到，那就是知足。所以当一个人不知足的时候，那拥有再多对他来讲可能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不会从内心感受到拥有本身带来的满足。所以这里呢也送给大家一句话啊，就是我们体验到的东西才是我们真正拥有的，我们拥有的东西如果体验不到，那对我们来说也等于是没有。我们可以想想，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是不是已经拥有很多东西了？比如说我们拥有健康，还有很多值得别人艳羡的东西，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看着别人拥有什么，进而想到，哦，我还没有什么。看我周围很多朋友啊，他们刷这个朋友圈的时候就会说，哎呀，你看人过得多好，我还在这儿苦啊的上班，那人家都去度假去了。我们永远在看别人生命中的高光时刻来想自己没有什么，却忘记了我们已经有的东西啊。所以书里的作者提醒我们，其实知足反而是这个世界上非常非常稀缺的一种能力。刚才刘莎说了啊，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具体的做选择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财富的最高形态是你能够掌控自己的时间。那如何让自己有一种获得财富的感觉？我的建议是啊，每天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做一件对你的幸福和人生真正重要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用财富去购买和交换很多东西才能获得满足，但是如果你能够直接获得满足，你就不会对钱有那么大的欲望。说白了哈，我自己的理解是，当我们内心不能够感受到幸福快乐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对物质财富贪婪，因为我们企图通过拥有更多来获得满足。但是如果你读完这本书就会发现，拥有更多也不会自动带来满足的话，那如何获得满足呢？我刚才讲到了哈，人生当中一天每个人都是24小时，我们工作可以很忙，但是我刚才也借由读者的分享告诉大家了，什么对我们是重要的，一点点自由独立的感觉，生活的掌控感，与他人与你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光，包括你喜欢做的事情。所以能不能拿出一点点你最珍贵的财富啊，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半个小时，安排有意识主动的安排一件你真正感到幸福满足的事情。我周围那些喜欢买买买的人，我就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啊，我说你什么时候会想不起花钱？他们说，第一个，忙的时候啊，你看有一句话开玩笑啊，说忙治一切问题啊，就是因为你忙起来会忘记了花钱。那还有呢，我问他们说啊，我和自己喜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啊， 我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玩得开心的时候，就想不到去网购或者是淘任何的东西，因为很开心啊。其实这些生命当中的例外时刻已经告诉我们了，想对抗消费主义，就要找到你自己生产快乐的方式和方法。
1: 相信也有很多朋友都和我一样啊，在和汪冰博士一起聊天的时候，在听他介绍书的时候，可能你的消费的想法也不是那么强烈了。
0: 谢谢刘莎啊。
1: 不过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前面汪冰博士特别谈到了荣誉、自由与独立、家人和朋友，还有被你在乎的人所爱以及幸福，这些都是无价的。但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其实这些东西大家也要在心里有两个字时时的提醒自己，就是知足。那荣誉有多有少，你想要多少的荣誉呢？自由与独立啊，也不是完全的自由和独立，家人和朋友也不是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都时时刻刻的和你在一起，包括幸福和被你在乎的人所爱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啊，就请汪冰博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其实要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啊，对这些无价的或者是有价的，不论是物质还是精神，要心里面有一个范围。
0: 刚才刘莎提到了哈，我们的人生有很多重要的部分构成，但是我们对每个部分都会有自己的期待。我们在心理学当中有时候会让大家做一个练习，就是把生命啊画成一个完整的圆，然后问问每个人，你觉得你的工作啊占20%多少，家人占20%多少，健康占20%多少，每个人画出的这个饼图比例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最在乎的东西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差异。但无论怎样，我们希望大家怎么去看待啊人生，或者说你的幸福，或者说你如何分配财富，那就是你先要搞清楚你的价值排序在哪里。有人在乎事业，那可能在饼图当中事业就很多，可是我们知道饼图啊，它就一整个圆，你的事业占多了，那家人的那个善行可能会被挤占，你的留给自己的时间会被挤占，你愿意支付这样的代价吗？刘莎也提到了啊，人生不可能面面俱到，事事完美，人人都如我们所愿，这个时候人就要进入一种取舍。第一个取舍呢，就是知足，你在什么时候就可以了。那比如说有些人在这个生活的饼图，人生的饼图当中，孩子占很大的部分，那什么才能让你满意呢？是孩子考到名校吗？还是说孩子健康快乐就可以呢？你要想清楚你的指标是什么。衡量投资的时候我们都有指标，比如说年化收益率，比如说净值等等，但是在衡量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清楚指标。为什么？如果不清楚你的指标，那你这个投资的收益你永远觉得不够多。比如说当孩子健康的时候，你希望他成绩好，当孩子成绩好的时候，你希望他有好工作，好工作的时候希望他有好的婚姻等等。我们对爱的人会无限上涨的期待，这个期待没有错啊，是一种希望和祝福，但是如果希望总在制造失望，那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别人对我们的欠债了。所以作者也说到了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一个投资一直都是不断的增长，不断增长，那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你投资的时候提前透露啊，书中讲到了一个投资的秘诀，要想有好的投资心态，就要爱你的投资。什么叫爱你的投资？如果你发现一个公司啊，他们所做的事情正好是你的梦想，比如说他们要做一个陪伴的机器人，而你从小就觉得这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最有价值、最有意思的事情，那当你投资这间公司的时候，即使公司没有马上赚钱，即使他们的股票在波动，你也会觉得值得。为什么？因为你参与了一件你热爱的事情。所以其实也借由这个投资建议告诉大家，有时候说要做价值投资，要长期持有。那什么样的人容易长期持有？那就是长情的人。什么叫长情的人？就跟我们谈恋爱一样，对吧？你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可能跟你的关系起起伏伏有波动，你们也会争吵，你们会出现问题，但没关系，因为你爱他，所以你能包容，你们愿意努力解决问题。所以要做你爱做的事情，热爱你自己的投资。刚才刘莎讲到了哈，人生不完美，但是当你真爱真的热爱的时候，你就会包容这些不完美和波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